连钱大人本身也身中数刀，已然气绝身亡了。什么？吴崇贵把嘴咧了，气绝身亡，气绝身亡啊！他下意识的嘟嘟囔囔就重复着这个。哎呀，今天早晨呀，发生的变故太多了，而且桩桩件件都涉及生死啊！这吴崇贵简直要崩溃了。他把脑袋一低，就靠在榻上，老半天也不吭一声。这手底下随从可吓坏了，不知道武大人怎么了，这位武大爷要真的发起脾气来，哎呦，可残暴的不得了啊。这些人呢，你看我，我看你，又急又怕，紧若寒蝉，每一个人就感觉到小腿肚子嘎嘣嘣，干嘛呢，都在颤抖啊，都不敢言语啊。突然间武崇贵猛地一抬头，这眼中金光爆射，嘿，旁边随从一看，不由自主的都往后面倒退半步，心说注意啊，注意，这要来劲儿。就见武崇贵用手一指那来报钱贵乃死讯的人，声音一下子提高了27度。那你说在搜捕王谦时发现刺史被杀，为什么不立即来报，非得要拖延到现在？钦差大人容禀，被这人一发现钱大人遇害，就立即赶过来报告了。不过软禁钱大人那个小院子，在刺史府的最后头，离正堂有点距离。等卑职赶到正堂的时候，钦差大人，您那会儿正和李元芳、裴素云在一起呢。卑职们，元芳怎么会有机会把自己给抓住呢？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早上李元芳那番义正辞严的表白太具说服力了。谁能想到仅仅过了一个多时辰，他就用自己的行动把早上的供词全盘推翻了呢？甚至当众挟持钦差反出官府，这多大的罪行啊！啊，武崇贵现在的心情啊，那简直是一言难尽呐、啊！他就觉得这个脑袋呀嗡嗡作响，头痛欲裂，他什么都不愿意想，什么也不能想，可是什么又不得不想啊。现在整个廷州和瀚海军都指望在他这个钦差大人身上呢。这案情由于这一系列的突变更加变得扑朔迷离了，武崇贵也不得不打起精神。钱贵南都死了，好歹的得去查看查看吧，得看看尸首吧。钱大人的、恐怕是王谦。哦，凭什么这么说？党名团政的时候，那王谦带着三四名亲信，口口声声说有公务，大摇大摆的就离府而去了。什么？我说你们这群饭桶，为什么不这怎么了？这武崇贵刚想骂人呢，这又想起来了，对呀，他们为什么不追呀？那还不是因为自己被李元芳给挟持了吗？阻碍了他们的报告，阻碍了他们的行动啊！喂，哎，这吴崇贵又把举起的手放下了。这王谦看样子是跑了啊！啊，对了，王谦走的时候可曾带着那个阿儿？倒没有见带什么孩子呀，不过那个孩子身量也不大，我们估摸着弄晕了装几个袋子里头，一眼也看不出来的。嗯，好了好了，先看一看钱贵南那个死鬼去吧。就这么着，亲随们领着道，保护着武崇贵就来到钱贵南的遇害现场。武崇贵在这里匆匆的看了两眼，现在武崇贵精疲力尽了，都无力支持了，还看什么看呀？看两眼得了，

命令仵作赶紧收尸验尸，停革木，打报告。吩咐完这些，武重圭又回到了刺史府正堂，往榻上一坐，一下午啊，他就在这里捏呆呆发愣啊，倒还不错，还记得问了问裴素云的状况。有人说了，郎中给瞧过了，说是外伤不严重，但是呢，急火攻心，神志混乱，一醒过来又哭又叫，拼命想要孩子。郎中没办法，给他灌了安神药，现在呀是人事不知。啊，武重圭又是叹了口气呀，看起来这个女人现在呀也指望不上了，不知道那些追捕李元芳和王谦的人马追到一个没有。正说着呢，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去追捕李元芳和王谦的人马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果然不出武重圭心里所料啊，全都是把脑袋一摇晃，一无所获。武重圭把手摆了摆，都出去，都出去！啊，本官要在这里静一静。心说饭桶被污，滚！把这些人全撵走了。武重圭就在正堂之上一坐，就坐到了日落西山呢。有人上前点灯的时候，武重圭这才开口，把他们给我叫来，这才把自己亲随给叫来了。方同时又与瀚海军都尉王谦串通，联络西突厥突击师部的贼寇，企图成乱，谋取停州。现二人因阴谋败露，均已在逃。最后武重圭颁布钦差敕令，全面接管瀚海军，为防李元芳和王谦带领西突厥部队进攻停州，瀚海军沿沙陀旗东侧布防，停州城也进入全面戒备，继续派专人全城搜捕在逃侵犯。因李元芳和王谦重罪滔天，而且都是穷凶极恶之徒，一旦遭遇杀无赦，就别想抓活的了，用弓箭也好，用刀矛器械也罢，把他们弄死，带来尸首就行。发布完命令，这位武大爷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呀。这个时候有人问了，哎，大人呐，这晚饭您还吃吗？啊，武重圭一听，好嘛，我上午饭都没吃，晚饭能不吃吗？啊，吃，怎么的也得活着。草草的用过晚餐，然后强打精神，在正堂之上，武重圭又提起笔来，干嘛呢？得起草给圣上的案情呈报啊。同时啊，武重圭心说话，我还得写一封信，给谁呀？给正在往这里赶来的狄仁杰，给这老头子。哼，武重圭一想到狄仁杰接到这封信，他就觉得特别的兴奋。怎么呢？这老家伙接到我这封信的时候，肯定会遭到很大的打击。嗯，一想到狄仁杰能遭到打击，武重圭呀，这头一次这些天来有了一种扬眉。

0: 对你最信任的前侍卫长的叛国投敌之罪的。马步的恢复当中，老百姓一听说圣上把狄仁杰狄公派过来了，哎呦，这心里头啊可有主心骨了，也都没那么惶恐了。做买卖的重新的把门脸开开了，耕种的农民拿着锄头重新下地干活了。总之，恢复的非常快。那就这个时候，崔兴崔大人送来了一封急信。沈怀把这封信递给狄仁杰，狄仁杰看过信后，马上决定起身西行。这个决定啊，让裘敬宏和沈怀都吃了一惊啊！裘敬宏赶紧的一拱手：“狄阁老啊，陇右道的战事到我们沙州已经没有了，您作为安抚使，为什么再往西去呢？”狄仁杰说了。崔兴大人来信来说，钦差大人武重圭在益州没能查清瀚海军的案情，前日已经往汀州去了。本阁要去益州助他一臂之力呀！另外高达吕正在益州没有找到钦差，也跟着赶去汀州了。对这话，裘敬宏大人听了个半明不白的，但沈怀听明白了。沈怀是再一次的被这位古稀老人身上所蕴含的精力和胆魄所折服了，同时一种强烈的酸涩也涌上心头。狄仁杰不顾一切执意向西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沈怀对此是再清楚不过了。就这么着，沈怀陪着狄仁杰就来到了益州。一到这里，狄仁杰马上吩咐孔宇鹏：“咱们一起去折罗曼山现场。”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
0: 一公英明啊，那知道是当今朝廷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简直折服了。见到狄仁杰，寒暄几句，狄仁杰问了一下这益州的事务，然后话锋一转，要求现在去勘探折罗曼山，到现场去查看查看。孔宇鹏一听，哎呀，狄阁老啊，这您看您一早到达益州，还没有歇息呢，怎能就去勘察折罗曼山呢？现在这个天气炎热，您一路鞍马劳顿，这身子吃不消啊。沈怀也劝，但狄仁杰呢，把手一摆，说不必担心，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国家事务不可耽误。哎，咱们赶紧去折罗曼山。狄仁杰一再坚持，孔宇鹏也没有其他办法，只得点头答应。陪同狄仁杰就来到了折罗曼山呐，到这里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就在这烧得焦黑残破的山上查看了一番。一边查看，孔宇鹏一边偷眼瞧狄仁杰呀，哎呀，眼前这位古稀老人不顾年老体弱，不畏难耐的酷暑，来到折罗曼山查看，人家查看那不像这武重圭那样蜻蜓点水，用眼扫视一番，不是走过场，是确确实实的仔细的勘察每一片山林，寻访任何一点可能的踪迹呀。就狄仁杰这种认真工作、严肃的精神，让孔宇鹏打心眼里叹服，那不是佩服了，叹服了。要么说有的时候榜样的力量无穷的呀，也得如此啊。所以把狄仁杰热的汗湿衣襟儿，苍老的脸都被太阳晒得通红。孔宇鹏一看，哎呀，实在是于心不忍呐，赶紧。

0: 你上前劝，
1: 狄阁老，我看折楼漫山，就先查到这里吧。这都已经正午了，正午一过，这山里头啊，就会更加的热。阁老年事已高，万一有个闪失，下官可承担不起呀。这狄仁杰稍微的做了一下迟疑，最后还是把头一点。还是同意了。哎呀，那阁老赶紧请。空宇鹏高兴了，赶紧的扶着狄仁杰往山下走，这才打道回益州。那一路之上，狄仁杰又让空宇鹏把武冲归来益州所发生的事情前前后后细述一遍。其实空宇鹏啊，给狄仁杰叙述这些事情，这一早晨起来都已经说了不下午，所以一路之上，狄仁杰又让孔宇鹏把整个的事情从头到尾的说了一遍。等说完了，大家也回到益州刺史府了，匆匆的扒了两口饭，然后孔宇鹏赶紧上前来。狄仁杰这个时候指了指面前这堆黑乎乎的小东西，孔大人，本阁听你叙述，那杜浩的遗孀吕氏似乎就是见到这些遗物后才发的疯。
2: 回狄阁老，准确的说呀，是见到这些物件之后神色大变，坚决要求验看杜大人的尸身。至于发疯嘛，是看完尸身之后的事。
0: 狄仁杰一点头，又指了指这喋血七士。孔大人呐，难道你和武钦差都未曾发现这些物事的问题？
2: 孔宇鹏一愣，赶紧的再看看，没什么问题呀。大人呐，这些物事都是咱们官员通常所配的，跟你我所佩戴的没什么区别呀，我看不出来呀。
0: 狄仁杰一皱眉，请孔大人把腰间所佩喋血骑士取下来对照一下，便可看出端倪。
2: 是吗？这孔宇鹏啊，心里敲鼓，不相信的把腰间的葛带给取下来了，然后呢把所配之物逐一的取下来，梆梆梆梆，全罗列在桌上了，就放在那堆黑乎乎的物件旁边。狄仁杰就说了：“孔大人，请你说一说，你这七件物事与杜大人遗物有什么不同吧？”
0: 哎呀，孔宇鹏看看自己的，再瞧一瞧杜浩的。
2: 阁老啊，本朝官员所配喋血七士是七个小物件，分别是佩刀、刀子、砾石、气别针、月爵、针筒、火石，一共七件。
0: 但是你看杜大人的遗物中并没有七件呀。
2: 狄阁老啊，那是因为气别针、月爵、针筒这三样分别为木和竹的材质，大火把它们给烧毁了，所以只留下四件不好被烧的东西：佩刀、刀子、砾石和火石。这金石难炼呢。
0: 狄仁杰手捻须髯，点点头啊，不错呀。余下这四样里，砾石和火石被烧成了墨黑，但形状还在，只是这佩刀和刀子看上去有些古怪哦。
2: 有什么古怪呀？孔宇鹏，孔宇鹏赶紧的把这柄烧得弯曲的这佩刀又给拿过来了，在手里颠过来倒过去的翻看了一番。
1: 哎呀，
0: 终于长出一口气，狄阁老。

0: 官太佩服您了，这柄佩刀已经被烧得变形了，所以大家没有留意。其实现在仔细看来呀，嘿，还真和大家通常所在的七世中的佩刀，它就是不一样啊。狄仁杰把眉头一耸，哼了一声，只怕你们未曾留意，但有人却早看出蹊跷了。阁老，您说的是那吕氏？不过我觉得吧，阁老您学贯古今，知识渊博，自然能够想到这刀具材质的区别。可那个吕氏不过是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他怎么能够知道啊？这孔雨鹏啊，说着直摇脑袋，看那意思，没办法相信。狄仁杰呀，也没接着茬，不置可否，又问了：“啊，杜大人的尸体还停放在刺史府中吗？”“啊，在呀，因为吕氏疯癫，两个孩子都没成年，所以没有人来收敛杜大人的遗体。再说了，案子未结。”所以一直停尸在刺史府后院。那好啊，本阁现在就去验看。不，还没等孔雨鹏说话呢，狄仁杰一转身，自己出了门了，直接就往后院而去。孔雨鹏赶紧的跑到前头，在前面领路。狄仁杰带着沈怀就在后面紧紧相随，就来到了后院啊。后院停放尸体有专门的厢房，还没到这个厢房外头呢，哎呀，这空气当中就弥漫了尸腐的臭味儿啊！咱说狄仁杰断案传奇那部书里头，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世界上最臭的就是尸臭味儿。过去那跟现在的太平间不一样，人死了。往这抽屉里一装，咣当，冰柜里一冻，多少年只要不亮出来，这尸身不带坏的。但过去不一样啊，虽说用着冰块镇着，但那玩意镇不住啊。这天再热一点，这尸体已然腐臭了，就这种味道，让人闻这么一次，终身记忆在心呢。狄仁杰一闻到这股味道，眉头一皱，脚步仍然往前迈着，但是偏脸已经狠狠的瞥了孔雨鹏一眼。哎，这一眼瞥的孔雨鹏啊，浑身一颤，哎，非常尴尬呀，阁老啊，杜大人是烧死的，浑身溃坏，再加上一周这几天十分炎热，所以虽然放置了很多冰块保存尸体。但是还是没能够，狄仁杰也不搭理他，二话没说，已经抢先登上了厢房前的台阶了。这个时候，守卫赶紧的把房门打开，这房门一打开，呜，哎呀，这房间里头浓度又高又纯的尸臭味儿是扑面而来呀，熏得跟在最后的沈怀噔噔。往后不由自主的倒退两步，就觉得胸中接连翻腾，就想呕吐。但是再看狄仁杰，已经走进屋内了。那这对狄仁杰来说，一生当中处理的这人命案子多少起呀？什么样的尸体没见过？啊，别说这种。就埋在地底下，埋了2年再搭出来的，狄仁杰都验看了不止多少具了，所以狄仁杰丝毫的不恐惧，就进去了。沈怀一看大人进去了，自己咬着牙，硬着头皮也得跟上啊，就这么着也跟进去了。到屋内这么一看，厢房正当中有一张木床，木床上就躺着杜浩的尸身。当然了，被白色的麻布给盖住了，但原来是白色。现在您再看的麻布上面，星星点点都是污迹呀。 流的尸水呀，不用掀开看就能够看得出这尸体已经腐败得很厉害了。孔玉峰刚想吩咐，后再意识的弯下腰，都快透到尸体身上了，从头到脚验查。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2: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售信息：鹤海家园电梯小高层六楼，面积132平米，30两厅两卫，新装修，马上下房本，包更名，包一年物业费，全款55.8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8843678667，18843678667。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八。

现有草原六十公顷，林地六公顷，鱼塘两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要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二实验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江苏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6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63634，18843636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

0: 零下40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济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
2: 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调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2: 好，太好了。
4: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被服，
3: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4: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1: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恐慌。他们恐惧地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边道肃正史上最巨大的一章。
5: 听众朋友们，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的硝烟虽已散去，但英雄的故事永远不会被遗忘。杨靖宇将军孤身奋战在

0: 下40度的雪原，以树皮棉絮充饥，用
1: 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雀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
0: 嗯，
1: 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0: 嗯，
1: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0: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1: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0: 嗯，
1: 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的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0: 嗯，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擅长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1: 应该说抗战初期啊，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0: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1: 1933年的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

0: 以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八，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北当局啊开始了秋冬季大讨伐，妄图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他们纠集了15000人，采取所谓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10月中旬，杨靖宇率部队来到了岔沟。这个岔沟呢，就位于今天白山市浑江区，是一个山连山、山靠山的深山区。杨靖宇率部渡过浑江，来到了这个外岔沟，一看这个地方啊，山高这个岭峻，便决定在这里宿营。10月18号的拂晓，敌人派出飞机在岔沟的上空盘旋侦察，并撒下了让杨靖宇投降的传单。有敌机发传单，就证明敌机已经发现了我们部队的踪迹啊。杨靖宇就命令部队马上转移。当部队刚走进李岔沟不远，发现各沟口已经被大批敌人给封锁了。原来敌人得知杨靖宇所部行踪后，已经调集了日伪军共13支部队10000多人，在此布下了铁壁合围阵呢，拦截第一路军，妄图要一举歼灭。
1: 面对10000多敌人的铁壁围合，杨靖宇将军当时是怎么应对的呢？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岔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这个朵是躲藏的躲，而不是花朵的朵呀。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时，他们的儿子只有18岁，女儿16岁，就这样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后来这个朵儿曾经参加过新四军，被敌人冲散以后返回家乡，与哥哥艰难度日，直到1947年冬天，杨靖宇的家乡解放了， 杨靖宇当年的战友费尽周折才找到了。

0: 兄妹二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很多人会感到不解，像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这些革命者，这些共产党员，他们为了国家独立，为了民族解放，可以说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可是很多人会有疑问呐、啊，说难道他们就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吗？难道他们就从不考虑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出头之日。所以为了大家，只能把自己对小家的爱深埋在心底，这是真正的胸怀天下、心怀大爱呀、啊。
2: 他是东北抗日联军的缔造者，更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杨司令。当腹中只剩树皮、草根与棉絮，他仍高唱战歌，直至最后一击。是什么支撑着杨靖宇在孤绝中坚守 ？AM738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
0: 身边仅有的两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叫崔宙峰。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6人。趁敌混乱之际，杨靖宇钻入密林，再次甩掉

0: 破旧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三四十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五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五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三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四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身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啊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三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四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骨气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和那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1: 嗯，像这样的在绝望当中燃烧自己照亮民族前路的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始终震撼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在我们吉林省啊，有这样一座县城，它曾名为蒙江县。1946年，为了纪念在此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尽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你。

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

0: 宫与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裴同裴天才驾着刘秀骑着马就来到了杨柳岸古堤岗，刘秀这一骂他呀，嘿，给裴同骂明白了。裴同一想也是，你说王莽弑君篡位的国贼，刘秀兴兵灭王莽，这刘秀也没招我没惹我，我拿着刘秀换官做，这也不是英雄好汉所为呀。哎呀，想到这儿，裴同就跟刘秀说，哎，我说刘秀啊，你可别骂我了，我不能不骂你。你瞧，这回咱们进了这山口，有打这山口进去，有打那山口出去，哎，少说也有几里地呀。如果你刘秀真有造化，咱们在这山道里头要是碰见一个人，哎，不管男女老少，什么放羊的、拾柴的、拾粪的，只要遇见一个，你刘秀就活了，我下马保你。要是一个都碰不上啊，哎，刘秀你就认倒霉吧。刘秀这么一听，往前边一看，这山口里边这股道起码得有三里多地呀，我刘秀也不至于这么倒霉呀。甭管男女老少，我碰见一个就活了，哪怕我碰见一个老头遛弯呢，嘿，要不然我碰见得了病在这溜汗的，我刘秀就能得以活命啊。好吧，刘秀就答应了。裴同夹着这刘秀进这山口，裴同往前边瞧着，好给自个儿找个台阶儿。这刘秀两只眼睛一直瞧到那边山口，就盼着出了一个人。裴同这匹马往前走，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虽然跑得不快，但是三里多地骑着马可一会儿就出去呀。刘秀这汗都下来了，一直看到山口那边是一个人都没有。裴同这匹马刚要出那边山口，刘秀心说完了。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山口外头有人说话了，哎，我说路啊，哎，你也别挣吧，俺也不吃你的肉，也不剥你的皮，也不要你的命，俺娘病了，哎，看看你身上有绒没有，哎，别挣吧了，你老实点吧，小子。刘秀跟裴同顺声音一看，有打那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头上没戴着帽子，挽着一个牛心发卷，身上穿着蓝布的衣服，黑黑的脸膛，短钢髯，在胳膊这儿夹着一只梅花鹿，有一根绳子在底下耷拉着。刘秀一看可乐坏了，来的这人正是姚琦姚四阔。刘秀就嚷啊，姚王兄快来救姑。姚琦听见喊声了，顺声音一看，一个红脸大汉家人也死了，老太太受了这样的打击，原来的好日月现在过着苦日子，老太太时间长了饥寒交迫，老太太身体不好，就得了病了。得了病了，躺在床上。这姚琦呢，他也不会伺候老太太。老太太连粥都喝不下去了，姚琦急了，由打夹县南关买来二斤熟牛肉，往炕边一放，哎呀娘啊！哎，您不吃肉，您怎么能站起来？您瞧我一吃肉，我吃好几斤，我有劲儿啊！哎，娘，您把这肉吃了，您就好了。哎

老太太摇了摇头，连说话的精神都没有了，摇起可真急了。变着法儿的给娘买吃的，哎，娘您得吃点肉，您不吃肉不能长力气。街坊四邻都跟姚老太太不错，就上这串门来看看姚老太太。能治病？是啊，先生能治病，哎，带我前去请先生。这姚琪腾腾腾撒腿就跑，他跑哪儿去了？就在这鬼神庄村口这儿有三间北房，有个院子。念书的学堂，姚琪腾腾腾就跑到学堂外头，一推门进去了。往里头一看，这三间房里头坐着不少的小孩儿，前边这桌子后头坐着教书的先生。这教书的先生一闭眼，这小孩坐在底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念书的，姚琪腾腾腾跑到先生面前，哎呀，先生，给这先生吓一跳啊！先生一睁眼一看，认识啊，街坊姚琪。哎呀，你吓我一跳啊！姚琪呀，你找我有事儿吗？哎，咱娘病了，给咱娘治治病。这小孩儿就乐呀，谁娘啊？这先生知道姚琪是个大孝子，也知道姚老太太这人为人和善。也听街坊说姚老太太得了病了，哎呀，你娘病了，哎，咱娘病了，先生能治病，给咱娘看看。我说姚琪呀，你把话说清楚了，那是你娘。哎，先生别客气了，谁跟你客气呀？姚琪呀，我是教书的先生，我不是看病的先生。哎呀，先生，你就给咱娘看看。这姚琪一伸手，把先生提了起来，往自己脊梁后头一背，腾腾腾往外就走啊！这些小孩吓得滋溜一下，全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就这样，姚琪背着这位教书的先生，离了学堂，走到自己的家，进了院子，到了影壁墙后头，进了后院，进了后院东屋，在炕旁边就把这先生蹲这儿了。哎呀！姚老太太把手又搁到被窝里了。这个先生就跟姚琪说：“姚琪呀，你娘病得可不轻啊！咦，咱娘病得不轻，那怎么办呢？哎呀，我跟你说，这是你娘，姚琪，你娘病了，你得给你娘治。你要知道，现在你要给她下药，恐怕也不成，她的身体太虚弱了。”这样吧，我给你开个方子，你给你母亲配点丸药，让她先吃下去补一补。等你娘能出一身透汗了，哎，她有点精神了，你再给你娘多熬点稀粥，做点好的吃，你娘的身体就能慢慢的康复。哎，好吧，那先生您给开药。药齐呀。有件事儿得跟你商量商量，我可不是看不起你。这个药呢，其他胃药都好办，其中有两味贵重的药，一味是人参，一味是鹿茸，我怕你买不起呀。哎，人参、鹿茸，哎，先生，这人参多少钱一斤呢？哎呦，这先生摇了摇头，心说这人参要论斤的嘛。姚琪呀，这么办吧，你跟我回家。前些日子有朋友送给我点人参，我把这人参送给你，我再把方子开好了，你拿走配点丸药。不过，哎，先生，哎，别不过了，您再送俺点鹿茸。哎呀，跟你说我没鹿茸。哎，那先生，这鹿茸可怎么办呢？这么办吧，我给你出个主意，人参我送给你，别的药很便宜，你也好配，这鹿茸。可不好买呀，再说钱也太贵。现在是春暖花开，姚琪，你到山里头去捉梅花鹿，把这梅花鹿捉回来之后，你让我瞧瞧这鹿的身上有绒没有。如果有呢，我帮着你把鹿茸割下来，好给你母亲配药治病。哎，好吧，先生，我背您回去。行了行了，我慢慢地下走吧。

这样，姚琴搀着这位先生回到先生的家，先生送他点人参，把这药方就开好了。姚琴把人参跟药方拿到家中，先生让我着陆。姚琴呢，就拿了一根绳子，掖成一支单鞭，从打家里出来，到山里去捉这梅花鹿。说捉梅花鹿，这鹿是好捉的吗？等姚琴到了山里头，他在这儿等着。春暖花开，确实山中有鹿。您别瞧姚琴，姚琴可有两下子，姚琴非常聪明，他就想出一主意。常言说得好，老虎吃鹿死等。您瞧这梅花鹿，如果说老虎要吃这梅花鹿，这老虎饿了，在这憋着，老远踏踏踏踏走过一只梅花鹿，这梅花鹿往这一站，一扬脖，那就好看呐。这梅花鹿还不知道呢，老虎瞧上它了。老虎看见梅花鹿来了，猛的一声吼叫，往上一扑，这梅花鹿撒腿就跑，跑得这快呀！跑着跑着，他听见后边没声了，这梅花鹿就站住了。梅花鹿一支棱那脖子，拿耳朵这么一听，没动静，回头一看，这老虎没追来。这梅花鹿一琢磨，上哪儿去呀？这老虎追着追着我，旁边在哪儿藏着呢？得了，老虎一追我就离开原地了，干脆我还回原地。这梅花鹿一转身，踏踏踏踏又回来了。其实老虎在这儿等着呢，老虎掌握这规律，叫老虎吃鹿死等。等这梅花鹿踏踏踏回来了，这老虎往上一扑，呜！这梅花鹿再想跑可就不成了，这一下就成为虎中食。姚琪知道这规矩，姚琪就找了一个山石头，站在山石头后头的等着。哎，等了一会儿，还真来了一只梅花鹿。这梅花鹿踏踏踏就奔姚琪这方向来了，等离得近了，姚琪抖丹田一声喝喊：“呔！”就这一嗓子，把这梅花鹿吓一跳，这梅花鹿一米瞧，哎呦，这什么呀？因为这梅花鹿它瞧见过老虎，它不知道这是什么，它不认得这是姚琪呀。黑黑的，愣愣的，挺大脑袋，胡须扎实的。这梅花鹿也琢磨，这老虎得变模样了。这姚琪这么一喊，这梅花鹿撒腿就跑，跑出多老远去。跑着跑着，听后边没声了，他站住了，一支棱耳朵，这黑家伙准没在原地待着，我还得回去。这梅花鹿他往回走，姚琪借这机会就把绳子套下好了，把这绳子套往地上一搁，然后绳子那头呢就拴到这块石头旁边这棵树上了。这梅花鹿呢，他他他往回走，这梅花鹿的蹄儿就踩在那个套里了。姚琪拿手这么一蹬，扑通一声，这梅花鹿就趴下了。姚琪高兴了，嘿嘿，鹿啊鹿啊，看看你小子身上有绒没有，你倒把这梅花鹿给捆上啊。他把这梅花鹿一夹，这根绳子往下搭了呢。这老虎吃鹿死胆儿，我说您要不信，您可以到动物园看看，这梅花鹿它就这么个神情。胯下赤炭火龙驹，肋下夹的正是汉太子刘秀刘文殊。姚琪可急了，呀，他这一压不要紧，他一扎上胳膊，这鹿扑通一声掉到地下，这鹿爬起来，带着这条绳子就跑。你敢拿汉太子殿下，今天姚琪非要你的命不可。陪同呢，他在马上。他没看得起姚琪，心说我自己这条金钻盘龙枪，金枪34手，可以说能够纵横天下。他往前一撒马，把手中金钻盘龙枪啪这么一捋，扑噜噜，枪杆就颤了，这枪尖都颤圆了，这枪尖突突一抖，就扎办了姚琪的梗嗓咽喉。
就在这时候，刘秀就爬起来。

等刘秀爬起来一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心说：“姚王兄完了。”因为刘秀会把式，他懂了。裴崇使的是金钻盘龙枪，姚琦是一支单鞭。人家裴崇催马拿着枪往过扎，再瞧姚琦什么架势，两条腿往这一站是纹丝不动，把这左胳膊往前一伸，右手的单鞭搭在左胳膊之上，他等着这条大枪。嘿嘿，不但刘秀没见过这手功夫，就是裴崇练了这么多年的武艺，也没瞧见过这种架势。刘秀就知道姚琦是准输不可了。其实啊，刘秀跟裴崇全都看错了。书中暗表，姚琦手里拿着一支单鞭，左胳膊伸出来，右胳膊单鞭往这左胳膊上一架，这有个名字，这招叫霸王亮甲式。因为姚琦的父亲姚猛是贵阳太守，是个武职官员。姚猛这个人有天赋的聪明，自己研究出一套88-64手断门鞭，别人使鞭都是一对，唯独姚家鞭是一支。这个断门鞭呢，是马上32手，步下32手。要是把姚家的断门鞭给练好了，无论在马上还是在步下，要是跟敌人动起手来，嘿，不但能把敌人赢了，把敌人的招数给破了，这敌人的命啊，恐怕都跑不了啊。没想到奸臣王莽把贵阳太守姚猛害死了，非常可惜，这姚琦没有得到他父亲的真传，只是跟着老家人学了8手鞭。您别瞧这8手鞭，咱们说到后文书，刘秀巡视河北，到了邯郸，姚琦单鞭扫葱台，用这8手鞭鞭打八将，凭这8手鞭，姚琦可露过大脸呐。今天姚琦使这架势叫霸王亮甲式，就好像楚王项羽把这甲往这一亮。姚琦这架门，刘秀可看着着急呀。裴崇一抖大枪，这刘秀也看出来了，哎呦，就知道裴崇的武艺高强，不容易对付啊。再说了，这裴崇在马上，姚琦在步下，甭说动手，就冲姚琦这架势往这一站，人家裴崇撒马往前一冲，啊，就能把姚琦撞一溜滚儿啊。刘秀正在着急呢，眼瞧着裴崇的枪尖就扎奔了姚琦的嗓子。刘秀一闭眼，心说这回姚琦完了。没想到姚琦往右一闪，这枪尖啪就扎空了。枪尖扎空了，裴崇要往回撤枪啊。就在这功夫，姚琦这叫快呀，左脚往前一迈，迈了一大步，右手的单鞭使了个国脑缠头式，唰，同时伸左手就把裴崇这大枪的枪杆给攥住了，打，这鞭就下来了，好快呀！裴崇一看不好，这鞭要打在身上，非把我打坏了不可呀，只好把枪撒手了，给你吧，枪我不要了。姚琦一闪身，滚过裴崇这匹马，就拿裴崇这枪抽这裴崇，啪，咻，这枪就过来了。这枪要抽到裴崇的身上，裴崇就得筋断骨折呀。得了，裴崇心说我挨摔吧，豁出去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拿枪抽到我的身上。所以裴崇立刻翻身下马，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摔得盔开甲胄，哗楞楞直响。刘秀这瞧着他，只瞧姚琦一个箭步噌就窜过去了，用手一抓，抓住了裴崇，把单鞭就举起来了，不给自己求情，心里愧得难受啊，对不起人家啊。这个姚琦能为他母亲到山中捉鹿，可想而知，姚琦是个大孝子。这大孝子，他绝对不是恶霸呀！哎呦，

0: 我陪同可上了阴二的当了。当时陪同这后悔呀，后悔得不得了，心说只要今天我能回到店房，我绝饶不了阴二这小子。他琢磨呀，姚琪就问他，我说你上我们家干什么去了？哎呀，我实话实说吧，我住在夹县店房之内，听人说你是个大恶霸，结交官府，走动衙门，鱼肉乡里，我要给这地方的老百姓除害，就到你门前大骂，骂了你半天你不出来，我就到你们院中去骂，你还不出来，我就坐在屋中等你，我在屋中骂，骂着骂着，我一时困倦，就在你屋中睡着了。哎，憨台子叫门，我才又到你家中出来。这陪同还往下说呢，姚琪气得三尸神暴跳，武灵豪气腾空，拿着鞭对着陪同，我打死你！刘秀一伸手就把姚琪的腕子叼住了。姚王兄骂，哎呀，殿下别管，我们两个今天一死相拼，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姚王兄何至于拼命呢？有话好好说，千岁呀！他在我们家门前骂，院中骂，屋中骂，俺娘一定被他气死，俺岂能跟他善罢甘休？我打死你！刘秀这么一听才明白，这陪同可吓坏了，真要把人老太太气死可就坏了。陪同就往后躲，刘秀就劝姚王兄啊，如果老伯母要是没死，你在外边跟他拼命，这不是更让老伯母不安吗？这样吧，不如你我三个人一块回去，到你家中看看。如果老伯母真的被他气死了，你呀就跟他拼命，甭说你，就是我也跟他完不了。如果老伯母平安无事，我呀就给你们两下说和说和。这姚琪被刘秀劝得没有办法，只好答应吧。陪同虽然有一身好的本事，到了现在了，理亏如山倒，只好随着姚琪跟刘秀回。哎，你们四个是伺候千岁的吗？啊，我们四个人正是伺候千岁的。嘿嘿，要是没俺姚琪呀，你们千岁早就没命了。弄得这四个王冠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糊里糊涂跟着走吧。等到了姚琪他们家门前，刘秀下了马了，王冠就把这匹赤炭火龙驹接过来，把马拴好了。姚琪用手一指陪同，就跟这四个王冠说：“你们啊，这回可把他看好了，要是看见他从院子里跑出来，你们可就喊啊！行行行，我们记住了。”这样，刘秀跟陪同就走进了姚琪他们家，姚琪跟着也走进来了，就跟刘秀说：“哎，千岁，您在这东房里看着他，我去看看俺娘。”姚琪说完，腾腾腾撒腿往里跑，奔里院看母亲。这样，刘秀呢就跟陪同进了东屋，刘秀就埋怨陪同，我说。刘秀皱了皱眉，裴壮士，这件事可不太好办呢。他娘要是没死，怎么说都行，老人家要是让你给气死了，姚琪他是个大孝子啊，他要跟你玩命，可真叫我为了难呢。两个人正说着话呢，就听姚琪在后院喊上了：“这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气死俺娘！俺姚琪岂能跟你善罢甘休？哇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喊叫不要紧呐，刘秀可急了，陪同就吓傻了。听姚琪这么一喊，准是陪同这一骂，把姚琪的母亲给气死了。刘秀站在门口，一扎上胳膊，就把这东门的门口给外边又给我闯下什么祸事啊？
1: 哎，娘，我没给您惹祸。
0: 不对，绝对不能。你要没惹祸，为什么？

怎么刚才有人在咱们家门前大骂呀？骂了半天呐！我是想，你要是不把人家惹急了，人家怎么会到门前辱骂你我母子？老身有心出去给他赔礼呀，只因为有病在身，不能动转。知道的还好，是你不孝，在外边给我招灾惹祸，惹得人家找到家里来骂你；不知道的，还会埋怨老身养儿不教啊！我出不去，没法给他们赔不是，急得我没有办法。哎呀，等你回来，你要不回来，妻儿啊，我心里着急的了不得，我就出了一身套汗呐、啊。哎呦，姚琦这么一听，心说这个大夫可说过，我娘非得出身透汗这病才好呢。现在急一身透汗可不容易。哎娘啊，您老人家出了一身透汗，现在急得怎么样？上门来无理取闹的事情说了一遍。老太太听了摇了摇头，其二啊，老身可不能听你这一面之词。这个陪同我得见见，让他把话说清楚了。如果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做事莽撞也就罢了，倘若你欺负他，或者妻儿你办事无理，老身绝不能跟你善罢甘休。哎，好啊，娘啊，哎，我先去告诉他一声，说娘要见见他们。说着话，姚琦就从屋里出来了。他迈步往外走，他心里可琢磨：陪同这一骂，给我妈骂出一身汗，我妈平安无事了。嘿嘿，当中间再有刘秀说和，我姚琦也不能没完呢。便宜陪同，骂算白骂了，不成，我得拿这陪同开开心，让他害怕。所以他从里院出来，一边走一边嚷：嘿，这比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气死俺娘岂能跟你善罢甘休我呀！裴壮士，不要紧了，只要姚伯母安然无事，我就给你们两下子一说和，也就算拉到咱们家来，干什么呢？你想一想，京中得有多少事情？我想一定是太子殿下刚刚兴兵，汉营之众兵未见寡。汉太子千岁呀，是前来找你，让你入营当差呀。姚琦听娘一说，可愣了，双眉紧皱：“娘啊，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我不愿意去，因为咱们家无人，我走了谁伺候您呢？再说您老人家有多病，而是不能去的。怎么办吧，妻儿？这个时候我出了汗，觉得心里头痛快多了。”你搀着一位老太太，这位老太太面带病态，白发苍苍，形容憔悴，皱纹堆垒，衣服虽然很旧，但是洗的倒也干干净净，衣服上是补丁落着补丁。刘秀站起身形，要给姚老太太施礼，姚老太太赶紧抢行两步，到了屋中了。姚母抬头一看，见刘秀虽然年纪轻轻，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就点了点头，然后冲着刘秀就跪倒了：“王臣贵阳太守姚猛之妻姚门李氏拜见千岁，千千岁。”哎呀，刘秀赶紧打礼相还：“老伯母免礼。”姚王秀赶紧将老伯母搀起：“哎，娘您起来吧。”谢千岁。姚琦把母亲搀起来了，老太太往刘秀身背后一看，看见一个红脸大将，金甲红袍，脸上一团正气，精神百倍，气度不凡，是个武夫的气概。老太太猜着这个人肯定就是陪同了。姚老太太就问：“陪同啊，你在我家门前辱骂我们母子，不要紧，你有理呢，只管讲来，我绝不会护犊子，一定叫你过得去。”陪同这么一听啊，

哎呀，心里头真是难过。哎，姑妈呀，我表兄姚启并没有欺负我，是我住在嘉县三元店中，让店家殷二把我给冤了。说我表哥姚启是恶霸，欺压乡里，我一时气爆，要给当地百姓除害，才来无礼，千错万错是我一人之错，还求姑妈您老人家多多原谅。姚老太太一听裴童的话，才相信呢，这是裴童的不是，跟姚琦没有关系。好吧，既然如此也就罢了，从今往后做事可不要再这么莽撞了。裴童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就给老太太磕头，哎，谢过姑妈。把姚琦乐坏了，乐的是前仰后合，给人斟上一碗，然后往旁边一站。刘秀喝了一口茶，老伯母，清初在贵阳上任，她的丈夫是贵阳太守，所以军中跟国家大事她非常清楚。姚母听到这儿，就问姚琦：“琦儿啊，千岁说的话，你听见了吗？”他让姚琦说话，姚琦就说话了：“娘啊。”哎，咱家中无人，您老人家年老多病，而时时刻刻不敢远离。哎，千岁之事本当从命，只是无人奉养娘亲，汉营此时而是去不了的。刘秀这么一听，人家姚琦不能去呀，也确实是，老太太病得这样，人家家哥一个，你让人家走了，谁伺候他的高堂老母啊？刘秀、刘文书是真着急呀、啊！姚琦不能到汉营当差，我这趟鬼神庄算是白来了。谁能够战胜陈鹏啊？当时刘秀一着急、一为难，不知不觉的眉头就皱在一块儿了。哎呀，刘秀之大，此时我进退两难，不回家也是生路。裴童一想，对呀、啊。我现在既不能回家，又无处投奔，王莽是国贼，谁不知道？我应该福保刘秀，灭莽复汉才对。可是刚才汉太子刘秀也说了，陈鹏是王莽的新科武状元，凭他的刀马之能，杀得合营汉将闭门不战，刘秀才到鬼神庄来请姚琦。我去了，能胜陈鹏吗？我要真把陈鹏战胜了，我可就露了脸了。倘若我陪同要败在陈鹏刀下，在汉营我脸上也是无光啊！哎，陪同心说，这刮风下雨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大能耐，不至于不知道吧？就凭我胯下马掌中金钻盘龙枪，足可以到两军阵前跟武状元陈鹏一战。嗯，没错。因为裴崇确实武艺高，想到这儿，他就跟老太太说：“姑妈呀，您的话我一定听从，我愿意道德的。将来灭莽之后，你我君臣可以共享富贵。”姚琦的母亲一看，心中虽然痛快，可是姚琦的母亲心眼挺多呀，她不放心。俗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裴童这时候说的挺好，如果让他跟刘秀一块回归汉营，走在中途路上，他一变脸，二次把刘秀拿住，可就糟了。也不是姚老太太心眼多，因为裴童不是没干过这事儿啊。老太太思前想后，忽然想出一个办法，让刘秀先走，让裴童。

爹，我母子就不敢屈尊了，请千岁速回大营，也免得将帅们担心。刘秀是个聪明之主，他早就看破了姚母的心思，自己愿意收裴同这员战将，也是不愿意跟裴同一块儿走。借这个台阶儿，刘秀能不下吗？刘秀就站起来了。老伯母，您说的太对了，姑就要告辞了。裴同不知道，裴同还说呢，哎，千岁您先走，我得回到店里取我的行囊物件，我今天是走不了了，明天一定动身前往汉营福保千岁。好吧，裴将军，你我暂且作别，咱们营中再会了。刘秀给老太太施了一礼，姚老太太站起来还了礼，刘秀告辞往外就走。老太太命姚起陪同相送，君臣三个人就走到了门前。刘秀的亲随把马拉过来，刘秀任等班安上了坐骑，跟姚起陪同一抱拳，然后带着四个王官离开了鬼神庄，回归汉营。刘秀回营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姚起跟着陪同回到屋中，老太太等他到了店门首下马，店小二出来接马，陪同一看不是婴儿，哎，婴儿哪里去了？哎呦，陪大爷，婴儿他媳妇生孩子，家中没人伺候，他告假回家了。嘿，你瞧这巧劲儿，大概这小子是躲了。陪同明白了，也不好追究此事，又在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起来，盥洗完毕，算完了店钱，收拾行囊，驮在马上，就在店外上马。离了店房，够奔刘秀大营。咱们书以简洁为妙，走到辰时光景，他就看见汉营了。因为汉营遍插红旗，这旗子上是白光黑字，绣的是汉字，那没错了。陪同催马离着营门不远了，这营门小校就喊上了，干什么呢？一看元帅邓禹金甲绿袍，是不怒而威，让人望而生畏。在帅案旁边，陪同迈步走进中军帐，冲着元帅邓禹跪倒，陪同前来投军，望求元帅收留录用。元帅邓禹已然听千岁刘秀说了，姚起因为家有高堂老母，不能来到汉营当差，让他的表弟陪同替他到济阳关前战武状元岑彭。等陪同这一进帐，望着一跪十里，邓禹一看这个陪同脸上一团正气，身体十分雄壮，元帅很高兴，将军免礼，你来投军暂且留在帐下当差，以中军战将补用，待你立了功劳之后再实授官爵。谢元帅。陪同磕头谢恩，然后又给千岁刘秀施了礼，就往旁边一站。就在这，现在岑彭叫战，我就应该出战。陪同往前迈了一步，给元帅深施一礼，元马冲出大营，第三声炮一响，将士儿郎齐催坐马，各斗丝缰，冲出汉营了。离着岑彭大队近的，跟着炮声又一响，两杆绿缎子门旗开处，众战将压住了左右阵脚。邓禹在三军四名大旗之下，怀抱令旗令箭，压住了全军大队。刘秀在龙旗之下勒马停蹄，陪同在军中往对面观瞧，只见对面王莽的兵将便打黄旗，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素缎色大道旗，周围是红火焰，上边是红绸的飘带，白光黑字一行小字，济阳关守将，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臣。在这大道旗下，一员大将银甲素袍跨马，有什么本事？裴成想到这儿，双足一点蹬，邓科飞火山一催马，直奔岑彭。岑彭正在这耀武扬威叫战呢，听见马响，他顺声一看。

员悍将骑着马就奔自己来了。这员战将离着自己近了，勒马停蹄。陈鹏一瞧，只见这人头戴一顶紫金狮子盔，镶宝石、碧玉佩、金摩额龙一对，顶门上一朵红绒颤巍巍，一颗明珠放光辉。漏汉旦向下围，包尔护相紧相随，紫金甲龙鳞配，烈焰袍衬在内，秀丽蟒花儿翠，闹闹轰轰翻海水。四杆旗护住背，护心宝镜放光辉，昆吾剑悬在肋，两扇征群烈焰飞，虎头靴云根坠，紫金凳整一对。坐下马，胡又肥高八尺，提制备长丈二，头制围，铁过梁心安配，踏遍山河如秋水。看面貌真有威，二虎目八字眉，准头风双腮配，短墨然比墨黑，盘龙枪情手内，抖一抖寒光散，拧一拧颤巍巍，任你三头六臂将，马前难以走三回，陪同挺枪来交战，万马军中第一魁。呵，陈鹏一看陪同威风凛凛，与众不同，知道一定是个劲敌，把手中九耳八环刀一横，来将通明。嘿，爷姓裴，名统，字天才，你有何德何能在此逞强，藐视我汉营无人？今天你我二人决一胜负，见个高低，你接也得打听吧。说这话，裴同扑噜噜把大枪这么一抖，枪尖突突一颤，枪尖都颤圆了，这条大枪枪尖直奔陈鹏的梗嗓咽喉。陈鹏立刻用九耳八环刀往上招架，两匹马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好陪同了，把他平生所学三十四手金枪施展开了，这条枪跟金龙一般，真是神出鬼没，十分厉害。陈鹏一看了不得，陪同确实有本事，这条大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招招逼近。陈鹏就把平生所能也施展出来了，这口大刀见招破招，见势破势，上下翻飞，这两个人就如同走马灯相仿，就杀成一团了。这两匹马八个马蹄荡得吐气翻飞，两军人马各自擂鼓助威，兵丁是摇旗呐喊，杀呀陈将军呐、啊、杀呀裴将军你杀呀，刀刀刀不杀呀，这声音可就大起来了。两个人是越杀越勇，精神倍长，各不相让。汉兵汉将怎么一看，没有不佩服裴同的。呵，这回千岁可没白到鬼神庄，请来这么一个高明的把式将。大家正看着，裴同跟陈鹏两个人动着手，各自也有想法呀。裴同一想，这陈鹏确实是刀马纯熟，武艺高强啊，我不容易取胜，不成，我得想办法用我的绝招，我得拿鞭迎他。想到这儿，两个人圈马的时候，裴同一伸手暗取单鞭，就把单鞭的挽手套在胳膊腕上，大枪就换了把了，左手在后，右手在前，直奔陈鹏。这陈鹏一看裴同使的是右手枪，突然间换了左手了，他可就留着神了，这就是把式将高啊，马上用了个乌龙摆尾的招数，要破他这大枪。说书迟，真事儿快。突然间，裴同的右手一抡，一支单鞭，嚓，就打奔陈鹏的右膀了。下回再说。上回说说到裴同飞马就追，嘴里高声喊嚷：“陈鹏，你哪里走？”裴同的马跑得非常快，眼瞧着离陈鹏也就一箭之地了。

陈鹏就把大刀交给左手，伸右手从镖囊里掏出一只镖来交给左手，又取出第二只镖来用嘴叼着，然后取出第三只镖来。陈鹏有个外号叫三手将军，就是这三只镖啊，唰唰唰跟连珠似的打出去，让你躲一不能躲二，躲二不能躲三，有名的三手将军。说出是真事快呀，陈鹏一抖手，唰，这头一只镖就打奔裴童了。这镖厉害呀，通身是块铁，铁里又加钢，分量八两重，七寸五分长，打在人身上穿袍能透甲，不死也带伤。裴童不知道陈鹏打镖呢，他人急马快正追呢，忽然间陈鹏镖到了。也就是陪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马上一威身，这功夫呢叫卧云式，嗖，陈鹏这头一只镖啊就由打陪同的耳朵旁边擦过去了，这马可还往前跑着呢。这陪同不能老歪着呀，老卧云式啊，他得正身啊，他刚一正身，陈鹏这第二只镖到了，离着陪同的梗嗓咽喉就差不了几寸了。哎呦，陪同赶紧两脚一踹蹬，人往后一躺，这叫铁板桥，这是马上贴身的功夫，嗖，陈鹏这第二只镖就打陪同脸上过去了。陪同也不能老躺着，他刚一直腰，这回可躲不开了，第三只镖就到了。谁有多大能耐也躲不过陈鹏这第三只镖，了不得了，噗，正打在陪同右肩的肩窝子上。哎呀，疼的陪同几乎坠马，往回一圈马，哎呀呀呀呀，往回就摆。陈鹏回头冲他的兵将高声喊嚷，我兵我将杀，三千王莽的官军借机会就杀过来了。杀！汉元帅邓禹、千岁刘秀、刘恩说正跟将士儿郎赞赏陪同这枪里加鞭，忽然间看陈鹏镖打陪同，陪同败下来了。元帅把令旗一指，杀！汉军往上一冲，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其实元帅明明知道这个仗是难以取胜的，但是为了救陪同，可就管不了胜和负了。打仗就是战以气胜，陈鹏打了胜仗了，汉将抵挡不住了，汉兵就败下来了。陈鹏指挥人马追杀了一阵，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济阳关了。咱们单说汉兵回到大营，元帅查点兵将，又损伤了一百多人，军中的军医官赶紧给陪同治伤。元帅升帐办理完军务，发放军情之后，就跟着千岁刘秀到了陪同的寝帐来看他。一看呐，陪同的肩膀是又红又肿，虽然没有什么妨碍，恐怕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心中虽然着急，仍然得用好言安慰，叫陪同是安心养伤。君臣二人退归寝帐休息。当天夜里，汉营巡更走筹，刁斗传声，严防敌人前来偷营劫寨，就这样一夜无数。到了第二天辰时之后，营外头炮声隆隆，陈鹏指挥人马又到了，在汉营前列队叫战。汉兵营门紧闭，土垒之上弓箭手抽出弓箭准备守营，营门小校进帐禀报元帅。邓禹一想，汉营中的战将除了陪同之外，没有人能打得过陈鹏啊，就是出战也难以取胜，所以元帅传令仍然是伸手不战，免战高悬，严加防范，甭理他。就这样一连几天，陈鹏是天天来交战，天天来骂战，陪同的伤势也好不了这么快。刘秀是真着急呀，坐卧不安，恐怕耽误了日期，把粮饷耗尽了，汉军可就麻烦了。

这天吃完了晚饭，天还没黑呢，刘秀在来寝帐之内跟邓禹商量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站上陈鹏。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呀，陈鹏是个智勇双全的武将，咱们没有办法胜他。千岁，咱们输以简洁为妙。”刘秀带着四个王官，穿着便服，二更天出了后营门，直接够奔鬼神庄。一路之上，人急马快，是不敢耽搁呀。等到了禹王祠，天光什么时候啊？4时。顺着禹王祠往北2、3里，眨眼之间到了。进了鬼神庄，来到姚琪家门前，刘秀下马，一名王官把马接过去。刘秀往四外看了看，没人，就上前叫门。姚王兄，姚王兄，刘秀特来拜见。刘秀这一嗓子不要紧呐，可把姚琪吓坏了。原来自打陪同走了之后，姚琪就问他娘：“哎呀娘啊，您说千岁刘秀还来不来了？”琪儿啊，你要问嘛，我想千岁也许来，也许不来。哎，怎么也许来，也许不来呢？琪儿，你想一想。陪同要是在阵前战胜了陈鹏，刘秀就不用找你，自然他就不来了。倘若陪同到了济阳关，败在陈鹏的刀下，或者死在陈鹏之手，刘秀营中没人能战胜陈鹏，我想啊，千岁还免不得再来找你。哎呀，哎娘，您说的很有理，陪同啊。他可千万别输了，他要输了，哎，还得麻烦我呀！哎呦，陪同啊，你别输，你可别死啊！所以姚琪每天在家中祷告，嘴里老是叨叨念念：“哎呀，陪同啊，你打个胜仗吧，可千万千万别输了，怕他输，他还真输了。”刘秀在外边一叫门，姚琪可真急了。他猜着陪同是凶多吉少，赶紧腾腾腾从里院里就跑出来了，一直跑到门外一看，果然是千岁刘秀。姚琪都顾不得施礼了，哎呀，千岁，这陪同他是死在陈鹏九耳八环刀下，还是输了呢？姚王兄，你放心，陪同裴将军他没死。哎呀，咱们谢天谢地。姚琪听说裴松没死，心里稍微踏实点了，这才给刘秀施礼：“哎，姚琪拜见千岁。”刘秀用手相搀，然后君臣两个人就进去到外院屋中落座了。刘秀就把裴松在两军阵前鞭打陈鹏护备旗，又被裴松用镖打伤了的事情详详细细说了一遍。说完了之后，刘秀就跟姚琪说：“姚王兄，姑今天来，一者是给你送个信儿，让你放心；二者是特来找你。姚王兄啊，我军中的战将实在没人能敌得过陈鹏。要是等陪同把伤养好了，耗费粮饷，汉兵汉将实在支持不住了。还是求姚王兄你助我一臂之力，到阵前一战。”只要战胜了陈鹏，孤的兵将能过济阳关，仍然让你回家侍奉老伯母，你能否答应啊？姚琪听刘秀说完了，再一看刘秀双眉紧皱，面带难色。千岁啊，哎，并不是我姚琪难求啊，论理说我正应当深入汉营给国家出力。只是我姚琪上无兄下无弟，无人养活母亲。哎，你也看见了，我娘那么大年纪，她还能活上几年？我姚琪是伺候一天少一天了。千岁呀，我这个年岁将来准能给国家出力。您可要知道，尽忠则日长，尽孝则日短。对不过千岁。我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相许。将来我娘要有百年之后，千岁用不着您来找我，我姚琪自己准能入营当差。

0: 刘九听姚琪说明缘由，也不能再难为人家了。人家说了，人家母亲还能活几年，他是伺候一天少。
1: 是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轩王凤王况。千岁呀，这八个债主我姚琪不认识，我认识他们一丘山九债主王伦王刚长。这个九债主跟俺姚琪是八拜之交，情同手足。王伦好交朋友，讲义气。千岁呀，您可以到一丘山去找王伦，叫他替俺姚琪到两军疆场会战陈鹏。
0: 姚王兄，我刘秀要去找他，他能够答应吗？
1: 哎呀，千岁只管去找，绝不能让您白去。他要是不能替我去，我也不能让千岁白白辛苦这一趟啊。啊，好吧，既然如此，就请姚王兄给我写上一封书信，我好前往。哎呀，千岁不必写信，不必写信，只要千岁见着王伦，就说俺姚琪让千岁去的，官保他一定下山。啊，既然这样，那就甭写了。其实刘秀哪知道这姚琪呀根本就不会写信。千岁啊，您要到一丘山，您可千万要留神呐。这一丘山信使平林寨八个寨主可不是好人，如今王莽有旨，拿住千岁您千金之上封万户侯，您倘若不留神遇见这八个小人，他们也许拿千岁换了官做。千岁呀，您要是到了一丘山先见着王伦，您就什么也甭怕了。要是见不着王伦，您可千万千万不要露出真名实姓，以防不测。好吧，姚王兄，既是如此，故处处小心留神也就是了。哎呀，千岁，您有事在身，我也不留您用饭了，请您急速到一丘山去请我兄弟王伦王刚长。刘秀立刻起身告辞，请出九寨主王伦，就能到济阳关前战陈鹏了，赶紧走吧。姚琪就把刘秀送出庄外，刘秀跟四个王官上了马，姚琪把道路指清楚了，然后跟刘秀拱手作别，千岁你一路保重，姚王兄请回吧。两个人分了手了，姚琪回去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刘秀带着四个王官君臣催马往前走，够奔一丘山。这一路上也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走了两天。这天到辰时，君臣五个人就走在了一条大道上，就瞧这条大道啊，过往的客商往君臣五个人往前走，眨眼之间就走到这片房屋面前了。刘秀勒住坐骑，抬头一看，由打山口内走出一个打柴的樵夫，挑着一担柴火，腰里边的掖着一把斧子，正在往山下走呢。刘秀甩蹬离鞍下马，王冠把马接过去，刘秀就拦住了这位樵夫，抱拳拱手：“樵夫哥请了，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座山是一丘山吗？”樵夫一看有人问路，就把这担柴火放在地下了。哦，您要问的不错，这座山正是一丘山。再请问樵夫哥，有座新式平林寨您可知道啊？哎呀啊，就在这座山里头，多成指教。这个樵夫挑着柴火袋往镇里走，刘秀就跟四个王官说：“你们呐，拉着马在山前等着我，我到山里头看看。”四个王官拉马等着，刘秀一个人走进了山口，往四下看，一看这座山是河抱式，外边山这么河抱着，可里边呢啊小的石头堆儿，可能是山寨里的楼。刘秀回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身背后来了一只猛虎。刘秀吓得这寒眉眼都张起来，寒毛都立起来了。这只猛虎就奔着刘秀来了，刘秀往树后躲，

住了自己的身子。这只老虎把大口一张，尾巴这么一摇，往四外观瞧。哎呀，刘秀真想爬到树上去躲呀，没想到自己浑身发颤，四肢无力，连动魂都动魂不了了，这心突突突的跳啊。常言说得好，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虎是兽中之王，恶虎入山，百兽皆惊，何况是人呐。刘秀想往树上爬，爬不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

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又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步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回不去，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解一些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奖励。

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好，这里是心理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九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优质资源沉下去，美好生活托起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5月14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九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第四章，习近平关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重要论述选编第一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学习借鉴好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主动对标先进补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通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领域排查隐患，坚决防范事故发生，要完整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通于实践新局面，要压实生态环保整改责任，从严整治突出环境问题，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改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要扎实开展自查自纠，从严从实推进公职人员违规承包经营农村集体土地专项治理落地见效，要进一步增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政治自觉，持续深入落实中央减负若干规定，切实推动基层减负取得实效，要常态化长效化推进以案促改促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要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效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5月14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听取全县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3: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严格对照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既定节点任务，压实责任，精准发力，不折不扣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招商与安商同步发力，紧盯主导产业上下游及产业链关键环节，依托现有企业资源深化以商引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效，夯实县域产业发展根基。会议要求要抓实2季度经济运行，稳工业、抓项目、促纳统，持续巩固经济向好态势，确保圆满完成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发展屏障，要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强化统筹调度和项目储备，保质保量完成开复工既定任务，要立足当前旱情实际，统筹抗旱保灌、田间管护、农技服务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粮食稳产、群众增收。全县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参加会议。
0: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
3: 拿出真金白银直打群众，给予获得感更强的实惠。截至2025年底，全国育儿补贴发放率达80%左右，已有超过2400万人像廖立站一样享受到这份国家红利，国家财政直接为家庭育儿分担压力，这种只给可提供避风港和加油站。2025年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大到17个省份，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11家平台企业。2026年这一试点将扩大到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制度的托举，护佑奋斗者心无旁骛，尽情逐梦。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

0: 日益增强的托举力正在将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让每一个在奋斗路上的中国人步履更加从容，目光更加坚定。
1: 为切实筑牢基层健康服务防线，精准回应群众就医需求，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卫健局、县计划生育协会、县永兴卫生院联合吉林国文医院专家团队深入八区街道、新华社区开展大型公益义诊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居民、新就业群体家门口，以实际行动践行便民惠民宗旨。义诊现场前来参与检查咨询的群众络绎不绝，医护人员各司其职，高效协作，有条不紊地为到场群众开展胸片、妇科全像、心电图、肝胆胰腺彩超等免费检查项目，认真细致记录各项检查数据，精准解读检查结果，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健康疑问，针对不同人群的身体状况，逐一给出专业的诊疗意见、用药指导和日常健康管理建议，全程服务贴心周到、专业严谨。
2: 居民刘君玉
3: 这次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专业体检，省去了排队挂号的麻烦，实在是太暖心了。
1: 据了解，此次联合多部门联动优质医疗资源开展义诊活动，累计服务群众200人次，充分兼顾了辖区居民与新就业群体的健康保障需求，有效解决了基层群众、一线从业者就医体检不便的实际难题，赢得了现场群众的广泛称赞。
2: 社区工作者出子啊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树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4: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5: 小刘睡醒了，
6: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6: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7: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7: 个人卫生。

0: 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一句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
1: 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

0: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1: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一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2: 哎，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3: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4: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5: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7: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8: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7: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9: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10: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6: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1: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1: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0: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

0: 刚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儿手机。
4: 我们干杯！来，今天补的补的，
3: 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脑梗死于

心脑血管病死亡率仍居于一定死亡构成十秒位，高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南园春半踏

0: 今时方和文马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
3: 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 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

0: 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新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1到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1到4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1到4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1到4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0%。
4: 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二点零。

0: 管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
2: 公与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
3: 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4: 北京时间今天0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
5: 生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
6: 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
7: 3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
8: 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
9: 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胚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走一路河堤，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曾经以为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爱人啊，有我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
3: 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漫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召。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卫。
4: 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大家晚上好，今天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上周五呢，本来说去沈阳在那直播，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城市的生活，但是因为到那儿手机就没电，所以说就没给大家直播上。首先说一声抱歉。那感谢来的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啊，今天呢是中华传统舞，也就是孟母的生日，也是咱们中国的母亲节。那今天呢，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同心爱心志愿者协会组织的这个中华母亲节的这个一个文艺汇演吧。首先也是我房姐呢给大家介绍了中华母亲节的由来和母亲节的这个意义。通过房姐的这个展示吧，大家也知道了何为中华母亲节。那接下来呢，我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可能有很多人他不知道什么是中华母亲节，那我就把中华母亲节的由来和它的意义和目的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中华母亲节啊，是为了传承华夏千年孝道文化而谈及的中华贤母典范。孟母今世的故事千百年来始终为人所称赞，孟母三迁、断机教子两大典故更是镌刻在了传统家教文化之中，诠释着母爱深沉的力量与育人的大智慧。孟子年少之时，早年丧父，家境清贫，孟母独自担负起了养育教化孩子的重任。那古时孩童天性爱模仿，那所见之事都爱模仿。最初家中居所临近墓地，年幼的孟子便时常模仿丧葬祭拜之举，孟母见此，甚至环境对孩童成长影响深远，认为此地并不适合孩子修身成长，于是决意迁居。而后一家人搬到了市集旁，整日充斥着商贩叫卖喧闹之声，孟子又学着市井之人吆喝买卖，孟母再度心生忧虑，这里浮华功利的风气依旧不利于孩子潜心向学。就这样，孟母再次搬迁，最终定居于学宫之侧，每日耳目濡染，学子读书研学，行礼守礼。孟子渐渐习得儒雅举止，潜心效仿圣贤学识，则良邻而居，选沃土育人。这便就是流传千古的孟母三迁。这份辗转迁居的用心，藏着一位母亲高瞻远瞩的眼界，也印证了成长环境对于品学学识塑造的重要意义。若说三迁是为了孩子筑牢成长根基，那孟母断机便是点醒学子勤学之道。随着年岁渐长，孟子渐渐生出懈怠之心，时常荒废学业，早早回家。彼时孟母正端坐织布，见儿子方荒废学业归来，便询问其学业进度。听闻孟子敷衍作答，孟母心中满是惋惜与失望，当即拿起刀具割断了织机上已织就的大半的布匹。他告诉孟子，布匹丝丝缕缕，日积月累方能成型，一朝斩断便前功尽弃。读书求学亦是如此，学识靠日复一日积累沉淀，倘若半途荒温情，更是立身育人的远见，是慈母相继的教诲。中华母亲节致敬天下母亲，而孟母便是中华母亲。

金蝶最好的缩影。古有孟母育圣贤，今有万千母亲护佑子女成长。从古至今，母爱之时是中华民族最温情的底色，家风家教更是传承不息的文化瑰宝。品读孟母故事，感悟母德光辉，愿我们都能铭记先贤佳话，感念父母养育之恩，传承优良家风，敬重母亲，感恩母亲，让这份流淌千年的母爱精神在当下岁月里一直绵延传承下去。这就是中华母亲节孟母的故事，和大家分享了我们中华母亲节孟母的故事之后，自己心也非有感触啊。因为我觉得一位伟大的母亲，她可能说为了孩子可以做出一切，也可以牺牲很多很多，但很多时候我们在年少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感恩母亲，我想这样做就是不对的。那我们作为每一个中华儿女吧，我们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这是要时刻铭记在我们内心当中，那不可能去做一个不孝之人的。如果你连最基本的孝心都没有了，我相信你也失去了所有的机会，也失去所有的朋友。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感恩，我相信你也不会有真正的朋友。那今天是中华传统母亲节，在此呢，我们也把所有的爱，所有的感恩之情送给我们每一位母亲，因为每一个母亲她都是伟大的，为了孩子她们付出了太多太多。其实作为一个平常的家庭来说，那份母爱也是非常凝重的，不一定说把孩子培养成这个像孟子一样这么伟大，或者是那么出名啊。其实母爱的伟大是藏在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的时间里的，因为时时刻刻这份母爱都在给予着孩子更多的一份关爱。就像我的母亲今年已经75岁了，但是每天早晨她都会发微信问我今天回来吃饭吗？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已经70多岁的老人，已经到了他们安享晚年的时候，但是他们依然在惦记着自己的儿女，怕孩子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还怕血压高身体不好。所以说母爱的伟大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这个流淌的血液当中去感悟到，去感受到。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去孝敬我们的父母，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他都是对于我们来说有着一生都难以报答不完的恩情啊。昨天呢，我们前天我们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每周六的关爱环工人活动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且呢，这上一周吧，有很多新来的志愿者家人，他们在感悟志愿活动的同时，也深深的被活动所触动。因为当他们把一份关爱亲手送到环爱工人手里的那一刻，他们的内心也收获了一份欣慰。同时呢，他们也知道我们辛勤的环卫工人为了城市的整洁，为了大家生活的环境，真的付出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刚刚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家人们，他们的感悟特别特别多，乃至于他们也在传播着志愿的这份意义和目的，他们也带来了自己的孩子。

带来了朋友，然后呢，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感知志愿的这份力量。那周日呢，我们的活动两场，一场是这个帮助残疾家庭去收拾屋子，在狗市呢发放爱心衣物。两场活动开展的都是非常好，而且时间接替的也非常融洽。早上6点就去给残疾家庭收拾屋子，因为早上的时候天气呢不是那么炎热，大家干起活来特别顺手，所以说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就把干干净净，玻璃擦得窗明几。大家也可能看到我们的直播视频了，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做出的一些事真的是很微小，不是什么很伟大的事，但是往往我们能够坚持，能够真正的去为一些人排忧解难，真正的去做一些事，我想这就是我们志愿者存在的意义和目的。上几天呢，我也看了一篇文章，如果那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生活的幸福，我们不要吝啬我们心中的这份爱和善良，勇敢的去奉献，勇敢的把我们心中的爱去传递出去，因为当你传递的同时，你的内心也能收获一份帮助他人自己快乐的那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呢，不是用金钱用物质能够换来的，所以说走在公益的路上，也就是走在幸福快乐的路上。或许有些人会质疑说，你说的这么玄乎，真的能像你说的那样？其实怎么说呢，你没有去感悟，你可能就是没有这个心得。你只有真真正正的参加到活动当中，你感悟到活动带给你的那份内心的撞击和你内心的震撼，这个时候你才能知道活动是真的有意义，有对于大家来说是非常有益处的。就像这些日子参加活动的孩子多了，因为有很多家长他们也从内心当中感悟到了公益活动真的可以让孩子能够感受到更多的正能量，甚至让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学着去帮助他人，学会了感恩。所以说参加公益活动不仅仅是我们去为社会奉献一份光和热，而更多的时候也是通过我们的身体力行，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感知身边的弱势群体，然后大家呢共同去为这些家庭，为这些孩子老人去送去一份支撑和关爱。今天是中华母亲节，其实这个节日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是陌生的，但是做我们志愿者，做我们中华儿女吧，一定要把这个中华母亲节去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节日。通过我们各自的努力吧，能够去能够感知这个活动，感知这个节日，然后咱最好呢能够让这个咱们所有的中华儿女铭记这样的一个节日。可能大家都过着那个全世界的母亲节，但是这个中华母亲节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孟母三迁和孟母断机的故事也是在用一个智慧的母亲在如何教育孩子。可能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孟母的这份智慧和她的这份决心，我们可能说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也可以通过

这两个故事让我们感悟其中的一些道理。可能我们做不到说孟母三迁呐、孟母断机这样的壮举，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个故事，如何去教育孩子，如何让孩子感悟一份成长当中的一份这个正确方向，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很有作用。那咱们作为父母的教育孩子是责任，更是重担。那我们在孟母的故事，不在电脑前去编辑这个中华母亲节的这个短视频，因为过了今天就失去了时效性，然后我们同语融媒也发布了啊，可能今天就是这个拍摄和那啥让我感觉到有一丝丝的疲惫，但是呢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我就会坚持坐在这里给大家直播。虽然我知道我不是一名合格的这个主播吧，但是我在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予我一份支持和一份鼓励。接下来给大家送来一首歌吧。今天既然是母亲节哈，咱们就给大家唱关于母亲的歌曲吧。一首母亲。

今天我感觉自己没啥话说，但是真的内心挺激动的，因为中华母亲节，感恩我们伟大的母亲，是我们每一个做子女都应该去做的一件事。祝愿天下的所有的母亲。

祝愿我们伟大的母亲身体健康，安安稳稳过好他们的晚年。也谢谢我们志愿者团队里的所有的阿姨们，也还有姐姐们，祝愿你们中华母亲节快乐，感恩你们。就像今天我一直在说，我说我们同心爱心志愿者协会的活动大部分都是我们伟大的女性在支撑着，因为很多时候吧，我也在看每次活动参加的人员，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女性志愿者，所以说我们伟大的女性承担了我们所有志愿者协会90%的这个公益活动，所以说他们的伟大让我时时刻刻都在把这份情感吧铭记在心，真心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今天不知道咋了，好像自己言语不是太溜的，接下来还给大家唱一首关于母亲的歌曲吧。来，这个妈妈的吻，今天就给大家唱歌吧，唱歌直播。今天不知道自己咋了，无论你守在直播间还是在收音机前，都给峰哥留一个小小的关注吧，请大家关注一下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关注一下我们通宇县融媒体中心我行我秀百姓大舞台，也希望大家有才艺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百姓大舞台这个舞台上展示你们的最

天了，不会唱了，丢人了啊！把这首赵雷的妈妈，大家听一听，这个我不会唱的，但这首歌是赵雷写给他母亲的，特别那种有一种，因为赵雷的母亲患病去世了，他那种思念妈妈的那个情感，真的让人感觉到撕心裂肺，但又让我们感受到这份母爱的凝重。赵雷作词作曲的妈妈。大家倾听一下，这首歌我不会唱。

这是由赵雷的妈妈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对母亲的这份爱。这份爱呢，因为母亲的离世，让我们感到了很多的忧伤的情感。但是不管任何时候，我们总有一天会团聚的，在那个世界。但现在我们一定要来创作的一首歌叫《有才你就来》，这首歌是来自我们通禹县边饶镇的夏远志，他创作的一首歌，非常接地气，也非常符合我们百姓大舞台的这个节奏感，真的。李波妈妈说有妈就有家，是的，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自身的感悟也很敏感，就是我奶奶在世的时候，她有8个子女，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这个回家，以我奶奶为中心，因为我奶奶在，大家都会回去。但我奶奶过世之后，可能大家都有自己的家庭，慢慢的都不凑在一起，所以说有妈就是家，这个非常非常的有深意吧，所以说大家多尽孝吧。这是谁要连麦呢？暂时先不跟大家连麦了，把这首《有才你就来》送给大家。

这首歌叫《有才你就来》，就是我们的一位歌手专门为百姓大舞台写的一首歌，是不是非常接地气呀、啊？不是我的原创，这是夏远志的，是我们一位歌手叫夏远志，夏远志。介绍这位歌手也非常励志啊，他和我是同岁，他已经透析20年了，一直坚持写原创歌曲，一直为了心中的一个梦想去努力。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咱们边招镇下边的一个农民，那真是背朝黄土。这怎么说，今天不知咋的了，好像啥也说不出来了，说不出来就用歌声吧来度过咱们这个时间。因为我想歌声可以传递情感，传递更多的信号吧。然后这个直播间呢，可能说没有太多的才艺，也没有什么欢声笑语，但是在这个直播间里，你永远能感受到一份正能量。因为我本身是一名记者，同时呢也是通有献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愿者，那这双重身份让我时时刻刻铭记着自己内心的一份信念，然后肩上的一份重担。无论是在本职工作还是在公益路上，我都会努力前行，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我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还有监督，让我更好的为公益、为本职工作去奉献我自己的一份光和热吧。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老歌，今天也是听到别人唱的，然后特别喜欢，因为这首歌呢也真的是在我生命当中吧也非常重要的一首歌。这首歌叫《移动的心灵》。

歌在唱起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了那段岁月。每段岁月都会有难忘的兄弟情，有自己少年的时候的懵懂。谢谢大家送来的机票，感谢姐夫。

够顺意，然后才能够收获快乐。哪怕他们的决定是错误，但是大的错误不行，是不是？电信诈骗咱们一定要劝好父母，是不是？小的方向一定要顺从妈妈的意愿，只要他们开心，只要他们快乐就 OK 了。就像我周五去接我妈妈，其实我妈五月一号去的沈阳，去的我老妹家。其实她早就想回家了，因为家里有她，怎么说呢，就是在家已经待习惯了。所以说妈妈的决定就是我们要时刻去完成的一个目标，因为他们开心了，他们才能够快乐，他们顺心了，才会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尽量要孝顺我们的父母，让他们开心快乐，这是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孝心，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让我们对父母的这份爱永远都爱不够吧，因为父母把我们带到人世间，含辛茹苦将我们养育成人，我们一辈子都报答不完父母的这份恩情。可能说我们听爸妈的话，孝敬爸妈，但是这份恩情是一辈子都报答不完的，今生报答不完，如果有来生，如果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一定要把父母的这份恩情去还完。

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真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八仙得道》第102讲。老焦正在空中，交给他的妻子春英还有四个孩子怎么样做这个吸水作物啊喷雨的方法。他呀在空中把这个钱塘江的水给吸了不少，然后怎么一打屁盆似的，下边立刻就是大雨啊。哎呦，这个春英跟孩子在下边不住的鼓掌，这老焦在空中正在洋洋得意之时，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半空中有人高声喝喊：呆灭教休得猖狂，俺来也。独角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只见呢有这么一个年轻的仙人，手持宝剑，驾着祥云，冲他这边就过来了。这个时节，春英抬头这么一看，用手指点，高声叫喊：啊，郎君，你看，这就是我梦中的遇见，就是那个妖仙，就是他，他就是那个叫钟离权。哦，老焦知道啊，来者正是自己的仇人钟离权。钟离权怎么会在这会儿来了呢？自打呀给这个春英托完梦以后，钟离权一直在空中观察着老焦的变化。要说现在的钟离权，那跟过去的钟离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自打到了华山紫霞洞那儿去修炼，尤其是李铁拐奉了老君的法旨，把这个三卷玄经传给钟离权了。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这三卷玄经，上卷跟中卷两卷，那是能够呼风雨、驾云雾、招神兵、治雷电。那么下卷呢，可以是变化无穷啊，另外可以识破未来之事。钟离权就用了那么3-4年看着呢。现在这么一看，这个老焦不仅没有悔改之意呀，而且还把他的妻子春英蒙得好苦啊，山偏妇女也要跟他一起兴风作浪，还教给他的孩子如何的变化，现在居然教给他们如何的吸水做法，这还容得吗？所以钟离权一声喝喊，驾祥云持宝剑冲他就过来了，然后紧跟着是用手指点：大胆妖娇，你潜入内地图谋不轨，已属是罪不容诛，还敢山骗妇女，就你犯下的罪恶越发的杀不可赦。按钟离权奉中华帝君法旨，拿你归案惩办，快快的带领全家跪下受服，也许能够减轻儿的罪过，如敢顽抗的话，一时三刻我让你全家死的是干干净净。老焦一听他这么说，冤家路窄，我跟你拼了吧。老焦啊在空中唰这么一转，他的焦身张着血盆大口啊，呼着一下冲着钟离权就过来了。他那意思呢，想把钟离权连人带宝剑我给你一下全吞进去，我看你有多大的本事。钟离权一看他来势凶猛，念动真言，唰的一下就现出了自己的百丈金身呢。哎呦，在空中这么一站，手持宝剑，哼哼，就面对老焦。老焦一看啊，他变得这么大，我还吞什么呀我？哦，你能变大了，我就不能变大了吗？来吧，老焦一用妖法，呼噜这一下，他也变了。他变有多大呢？您看天上这彩虹没有啊？他变得身子长得就跟彩虹一般呐，而且这身子粗。

就好像山一样那么粗，这脑袋这个大，张血盆大口，呼，这一下他就要过来。到这个时节的钟离权只是微微一笑，你这个不知寒碜啊，不知丑的东西，你以为我这跟你比赛的看谁个儿大呢？啊，你变成这么大干什么呀？让你的妻子好看一看吗？嗯，没有功夫跟你玩，今天你就拿命来。说着话，钟离权呢，就喊了这么一声掌。什么掌啊？手中的宝剑掌啊。有多长啊？30来丈。钟离权手持宝剑，冲着阿胶的胶头唰的一下就砍下来了，把这老胶给吓得赶快身子往下这么一缩，他呀又回来原来的形状。尽管这样，他躲过这一剑了吗？没躲开呀。虽然说这一剑没把他的胶头砍下来，但是把他头皮唰的一下削下一大块来，把他给疼的，哎呀！扑噜，这么一颤大枪头，冲着钟离权唰过来就是一枪。钟离权的老百姓觉得，哎呦，天上这是怎么呼呼啦啦的，一下就下来了，咱们赶快下去吧。老焦到这时候这么一看，哎呀，这真是上阵父子兵，孩儿们随我杀出一条血路。这爷儿五个呀，冲着南边是杀下来了。眼瞅着他们就要逃脱，就在咱们迎面呼啦这一下，又上来成千上万的神兵，把他们的退路给挡住了。为首的不是别人啊，正是玄珠子。说玄珠子怎么会在这个时节带着神兵接杀过来啊？玄珠子啊，这会儿吓坏了。怎么？他满以为这个老焦啊被他制服了，一直压在东海的海底，所以这一段时间呢，他的斗志也松懈了。他是麻皮大意，就他这么一大意，万也没有想到啊，感情这个老焦能够从东海海底这儿有这么一条通道。那就是当年呢，这个龙王的王妃胡飞龙为了纪念他的母亲，不是从山上钻这么一个地道过来的吗？哎，已经打断了龙脉了，哪知道就这个地道，嘿嘿，给这个老舅有了可乘之机呀、啊！他就从这个地道这一下窜到了内地，到那儿还娶妻生子，到现在了，他这兴风作浪。就这一阵大雨，钱塘江啊，这早就泛滥了，山洪爆发，这是一片汪洋啊！不知道有多少老百姓，还有多少生灵是惨遭涂炭。到这个时节了，玄珠子还不知道吗？自己这个罪过不轻啊，所以赶快的带领手下这些神兵，立刻就截杀过来了。您想想，到这个时节了。前边有玄珠子带领神兵往这儿这么一截，后边呢又有钟离权带领10万神兵这么一冲，哎，这时候老舅可以说前后夹击是腹背受敌，哗的一下，这神兵把他们爷儿五个这么一围，展眼之间，老舅再一看自己四个孩子，哎呦，全都被神兵给斩杀了，就剩他一人了，这可怎么办呢？老焦一想，现在活命要紧呐、啊，我不能恋战，我赶快的跑。怎么跑？用妖法唰，自己腰身这么一变，变成了这么一只赤鸮。就这只大鸟啊，唰的一下往上空这么一窜。嘿，玄珠子跟那个钟离权带领神兵正在捉拿的那一种，哎，没了，上哪去了这是？哎呦，这只赤鸮啊，来到上空这儿，洋洋得意，心想：你们还想抓我？这回我就跑了。跑？往哪儿跑啊？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二郎神呐、啊，奉了玉帝的旨意，上中下三界在这儿巡查呢。二郎神一眼就看见了，呵，好你个老舅，你想跑，变成赤鸮，你就能跑得了吗？二郎神唰腰身这么一变，变成什么了呢？变成这么一只老鹰，往下这么一俯冲，唰的一下冲着

这叫有姑儿，那意思我先把你给抓住了。啊！把这赤霄吓得扑棱翅膀打了个冷战，一瞅，哎呦，二郎神下来了，我还得跑，怎么跑啊？他呀，扑噜又一变，变成这么一条大鳗鱼，这一下就从下边下来了，干什么？他要扎入钱塘江的江底，到那儿暂时隐藏起来。心想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朝一日，嘿，我再找你们报仇。想的挺好。二郎神呐，想追，但是不成。为什么？自己有公务在身。那么到现在怎么办呢？二郎神马上变出原来的法身，就冲着钟离权、玄枢子他们用手这么一指：“二位道兄，你们看，他在那儿呢。”钟离权、玄珠子看得特别明白呀，知道了，我有公务，我先走了。二郎神一走，玄珠子、钟离权两个赶快的往下这么一看，哦，看清楚了，这条大鳗鱼啊，想扎入江底，哪里容得呢？说时迟，那时快，钟离权用宝剑的剑锋往江面这么一指，即定水法，歘的一下。这江面啊，立刻就全都冻上了啊！老焦这么一看，坏了，我下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钟离权跟玄珠子带领神兵追下来了，我往哪里逃？他呀，就在地下这么一滚，嘿嘿，变成了这么一条大黄狗。这个老焦啊，他也不嫌脏，他也不嫌臭，这一下。就钻到旁边住家户人家茅厕里边去了，往那儿这么一趴，什么臭啊，什么难闻，什么脏，他在那吃什么呢？玄珠子、钟离权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你说咱们虽然说手里有宝剑，身上有法宝，但是别让这些污秽东西帮着咱们的宝贝啊，那可怎么办呢？钟离权到这时候微微一笑。告诉玄珠子道兄，你就赶快回去，带领你的神兵立刻退水，搭救这一方生灵去吧！快去，快去，这儿的事全都交给我了，我谢谢你协助之功。玄珠子赶快带领神兵走了，退水搭救一方生灵，咱们暂且不表。到这个时节，钟离权呐，马上念动咒语，招来了。雷公电婆，嘿嘿，我不搭理你，我让雷把你给劈了。到这个时节，雷公电婆来到下界，一见着钟离权，立刻行礼，不知道法师有何法旨。没有别的，你们看，这条毒蛟现在变化成一条黄狗，你们马上的用雷电把它击死。遵法旨。雷公电婆赶快的指挥神兵神将，立刻就围过来了。这条黄狗一看不好，马上往空中这么一窜，又变成自己原来蛟龙的模样。眼瞅着天呐，它就阴上来了。雷公电婆马上做法，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唰一道闪，咔啦一道雷，整整的呀，打了18次闪，来了18个霹雷。再一看，这蛟龙已经让这个雷电呐。给打成18段，他的残骸还有他这个肉体，扑噜扑噜往下这么一落，填满了18亩地。这么样一来，就这一条作恶多端的大毒蛟，终于的被铲除了，为民除害。把这些事情办完了，钟离权一再的向雷公电婆致谢。雷公电婆。马上又转回了天空，钟离权也把这神兵这么一退，急急忙忙的面见东华帝君前来交旨。他禀告东华帝君说：“这次诛杀老焦啊，多亏有二郎神还有玄珠子二供相助。”东华帝君听完了以后也是微微一笑。告诉钟离权，二郎神他来帮忙，这是他的职责所在。玉帝让他去巡查上中下三界，碰见了他哪有不管之力呢？啊，也不用向他致谢。至于说那玄珠子嘛。

东华帝君先叹了口气，他让他做成一只白鹤，镇守着湘江的隘口。啊，哎，他呀，先在那儿受苦吧，恐怕还得等到500年之后，还得你我师徒啊，到那儿把他给超度了呢。先让他受苦去吧。哦，既然大事已成，我就可以回到我华山继续修炼。你以为你的大功告成了吗？啊，你这次仅仅是完成了一半而已。啊，钟离权这么一想，我已经把这个老教都给处死了，雷公电婆把他已经劈死了，怎么我这才完成一半啊？虽然说老教跟他的孩子全都死了，你忘记了还有他的妻子春英呢。现在啊，他已经是这么一条雌蛟。你应该知道，他在他丈夫面前发下的誓言，说他的丈夫一旦要是有这么不幸的话，他将来要替他的丈夫报仇。正因为这样，这个春英雌蛟啊，他正在修炼呢，按照老教教给他的法术，他正在练习吸水之法。到头来呀，他还要替他的丈夫报仇，一定要把钱塘江那一带变成大泽国，不知道又有多少百姓生灵遭到涂炭。你想，你的事儿就算完了吗？将来十几年过后，你还得去趟杭州，还得想办法制服这条雌蛟呢。啊，哦，钟离权听到这儿，哎呀，师尊呐，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咱们不马上把他再教化一番呢？哎，东华帝君冲他摇了摇头，你以为这样的人就好教化吗？虽然说他本心是善良的，他只是受了老教的欺骗，但是老教把他骗得太深了，毕竟他跟老教那也是十好几年的夫妻呀。你想一想啊，就凭你这么三言两语就能够说动他吗？而且这一次他受的刺激也太大了，不但他的丈夫让雷给劈死了，他的四个孩子也这么死了，他怎么能够不怀恨在心呢？啊，如果说将来能够把他劝说喽，让他明白事情的真相，弃恶从善，固然是好啊，不然的话，怕只怕我们又要开一次杀戒啊。你就暂时回你的洞府去修炼去，到时候等着我的法旨吧。是，弟子遵命。钟离权这样就离开了东华帝君，又回到华山他的洞府，在这儿修炼。又过了这么十好几年呐，钟离权这个道法是越来越深。这一天猛然间，就看见空中啊有两只大鸟，哎呦，扑扑噜噜的就往他的洞府这儿飞过来了。来到洞府门前，往地下这么一落一看，感情是啊青白二虫，是东华帝君派来的，告诉他时机成熟，你赶快到杭州来制服那个女教。哦，钟离权赶快打点行囊，带好宝剑，这才有钟离权二下杭州，要制服女教。八仙得道第103讲，钟离权在华山紫霞洞这儿这么一修炼呢，一晃又过了这么十好几年。这个时候他的道力啊是越练越纯，是越练越深。他现在已经能够神游五外，而且可以预知未来之事。这一天正在洞府里边修炼呢，猛然间就觉得心血来潮，他知道了，这是他的师尊东华帝君一定会派人给他下法旨。急急忙忙出来洞府，抬头这么一看，果不其然，就见在半空中啊飞来这么两只红色的大鸟。这个鸟来到他的洞府跟前，往下这么

一落摇身一变，变成了两个童子，是清白二童。这两位童子见着他了，立刻举手行礼：“师兄，师尊，让我们告诉你，让你马上要到杭州城去一趟，到底什么事儿？说你一到那儿，你就全都知道了。”钟离权心中好笑，不用说，我知道了，那一定啊是又为了老舅那未了之案。嗯，我知道了，二位师弟远道而来，是不是到我这个洞府里边喝点茶，吃点干果呀？不了不了，师尊，让我们赶快回去，说还有别的事情呢。哦，既然如此的话，为兄我就谢谢你们二位辛苦了，不客气。说着话呀，这两位童子往空中这么一纵，又变成了两只大红鸟，呱子呱子翅膀是远远的飞去呀。钟离权急急忙忙回到洞府，知道事情不可耽搁呀，马上打点行囊，带好了佩剑，从洞府里出来，下祥云就奔钱塘江而来。这一路上呢，钟离权心中暗想，师尊是一再的教导过我，说像老教的妻子，哎，那真是其心可杀，智也可怜，凡是遇见像他这样的人，可留者勿须保全，如果不到这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够轻开杀戒，哎，这也是惜福之道。十好几年过去了，现在老家的妻子春英她到底怎么样了呢？到底是可杀还是可留呢？我呀，先得把这档的事情给访查清楚喽，千万千万不能够办错喽。要想考，我要是这么一去的话，哎，想那个春英在梦中跟我见过一面，上次呢跟老舅交战之时，他又见过我一面，他一定认识我。我不如变化一番，我也探探杭州城里边的虚实。想到这儿，他摁住了云头，就在啊没有人烟的地方，赶快往下这么一落，随着他摇身这么一变，变成什么了呢？变成这么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婆，拄着拐杖，马上用这个缩地法，这一下就来到了杭州城内。等他来到了杭州城里边，再一看，哎呦，这大街小巷人来人往，甭管男女老少，怎么全都是惊慌失色呀？这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再一看，街头巷尾的仨一群俩一伙在那儿是纷纷的议论，他们这儿都说什么呢？尤其是那头怎么那么多人围着这么一个圈？我呀，不如过去，我先听听吧。这个老太太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的，就来到了人群外边，侧耳这么一听，里边说什么呢？就有这么一位老者告诉大家：“你们都知道啊，那不是十多年前啊，被劈死那个老焦，他不是还有一个老婆在这儿呢吗？哎，人家呀，正准备着要给他丈夫报仇呢。”那也是有功法的人呐，那是日夜的练功，据说呀练出这么一个水桶来。哎，你别看这个水桶不大，不是，那可了不得呀，据说他这个水桶啊能承上东海这个半海的水，都能够承得下，现在是完全没有练好的，一旦要是练成的话，反正也快了，就在这么几天吧，人家只要到山上把这桶水往下这么一倒，告诉你们说吧，咱们这个杭州城啊，立刻那就要遭了大难了，马上那就是一片汪洋啊，也甭管你是谁，有钱的没钱的，还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那全都给淹死了，你们说说，这不是要遭罪吗？啊，哎，眼看着

咱们这就全都活不了了。周围的人这么一听，一个个唉声叹气。钟离权这么一听啊，哎呦，杭州城里边现在怎么这么乱呢？这件事情感觉全都传开了。又一想，像这些话到底都从哪儿传出来的？我呀，必须得查个明白。对，另外我也得想办法先把杭州城里边老百姓这个人心给安稳住了，要不然的话，只要人心这么一乱，还甭说呀，这个老焦的妻子害不害黎民百姓，这一乱那也受不了啊。所以他颤颤巍巍的拄着拐杖，让一让，让一让，让我进来也听一听。大家抬头这么一看，哟呵，感情来了这么一位老太婆，赶快闪出了一条道路。她来到人群里边，哎呀，你们这儿说什么呢？我在外边啊也听不清楚，好像是什么老焦的媳妇儿啊，又要怎么着？什么又要发大水了？大家伙儿啊，看了看他，嘿，老太太，老太太，您是不是本地人呢？啊，您要是本地人的话，像这么大的事情，您怎么能够不知道呢？啊，如今晚上您看看，这杭州城啊，甭管是城里城外，全都嚷嚷动了，谁不知道啊？那就是老焦的妻子要替她丈夫报仇，您没瞅见吗？凡是那个有钱的人家。人家呀，几乎全都搬到外省去了，城里边剩下的都是这些穷苦的百姓啊。一来家里边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二来想走也走不了啊。上有老，下有小，更何况破家值万贯，搬也搬不动的，您说这可怎么办呢？真到那个时节呀，还甭说我们这些人了，老人家恐怕连您呐。也难逃此劫啊啊！哟，听你们这么一说，感情这么厉害呢？啊，但是有一样啊，我知道啊，这老焦的妻子，当然她也是这么一个雌焦，对不对呀？啊，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他妻子可不是个雌焦吗？是啊，你们说啊，她丈夫有那么大的本事，到头来怎么样啊？那不是？自身难保了吗？也让雷给击死了吗？难道说就这个雌娇会比她丈夫那本事更大吗？啊，能够大得过她丈夫去吗？大家伙这么一听，哈哈，全乐了。老太太，老太太，您这是怎么了？您也不想想啊？啊，10多年以前那个老焦造反的时候，那不是有那么多天兵天将的吗？要不然的话，能把他给剿灭了吗？如今到底还有没有这个神人来保护咱们？谁知道啊？谁能说得准呢？啊，上一次要不是这个雷公啊、天仙呐、这么一块儿赶来，您说能把那个老焦给劈成这个肉酱吗？尽管是那样啊，就那一场血雨啊，就那个山洪一爆发，死了多少人呢？又死了多少牲口啊？啊，那不是变成一片汪洋？这不是刚踏实下来吗？您怎么不想想啊？哟，要说也怪啊，你们说了半天，这老焦的妻子他要闹事儿啊？嘿，他要闹事儿的话，他干嘛先告诉你们一声啊？他是贴告示了，还是下了号令了？你们这些人怎么知道他的妻子要替他丈夫报仇，还有什么水桶什么的？你们这从哪儿得来的？哎呦！老太太，有一位年轻点的过来了，跟您这么说吧，老人家啊，没有啊，不透风的墙，您也应该知道啊。就这个雌鸠，老鸠的妻子，她原本她不是这么一个蛟龙，那她是什么呀？她就是咱们本城里边的一个官宦人家，名字叫春英，这不是吗？让这个老鸠给迷惑着，她就嫁给老鸠了。到现在啊，我一定要替我丈夫报仇。如果说我要把这大仇给报了，我对得起我丈夫；报不了仇呢，我宁愿一死，我也对得起没敢抓他。老太太，
跟您说了半天，您听明白。

没没有啊，我们这个话都是有来历的，不是在这儿胡说八道呢。老太太，跟您说了啊，您要是能防备防备啊，您也防备防备，别到时候的山洪一来，回去弄个措手不及，是不是啊？哟，听你们说的怎么这么邪乎呀？啊，我告诉你们吧，还甭说这个信儿啊准不准，这个瓷胶啊到底闹不闹事儿。他要真闹事儿的话，那早有神仙来到咱们杭州城了，啊，能够让他这么胡来吗？我跟你们大伙儿这么说啊，这一次放心，绝不会有那个邪雨，也不会山洪爆发，早有神仙来到杭州城，就能够把这个瓷胶啊，把它给收服喽。我说这话你们信不信呢？大家伙儿睁大了眼睛，把这老太太打量一番。老太太，您刚才吃的什么呀？是不是吃那年糕吃多了啊？上我们这儿说什么来了？嘿嘿，看您说的，还有神仙老早来了，就想着收服们。抬头这么一看，哎呦，感情闹了半天这。

里边了。尤氏听到这个消息，又是高兴又是担忧啊。高兴的是神仙已经来了，说过了吗？我在我丈夫面前已经立下了誓言，我呢，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我一定要替他报仇。今天我到您这儿来呢，就是向您辞行。秀妈，您就好好的保护您自己的福体吧，多多的保重，我的事儿您就不用管了。秀妈，我向您告别了。说着话呀，这个春英跪在地下给舅妈磕了一个头，站起来转身就走了。这个尤氏再想追上哪儿追去，一出去就没影了。十好几年了，这个春英啊，就按着她丈夫教给她的这些法术是不断的修炼，而且现在呢，她修炼成这么一只木桶。这只木桶虽然说不大，也就是两尺多高，一尺见圆，看上去就好像普普通通的这么一个小木桶一样，外边有竹皮子箍着。可是有一样啊，这个桶这是十好几年的精心修炼的，里边可以呈现东海半海之水呀、啊。到现在已经修炼成功了，他知道只要是来到杭州城最高的山上边，把这桶水往下这么一倒，杭州城下边立刻是一片汪洋啊。也甭管你是当官的还是行商的，大人小孩种田的织布的，把你们呐全都给淹死。只有这样才能出得了我丈夫这口怨气，我也总算替我丈夫报了仇了。不仅如此，他还为自己准备下这么一把尖刀藏在身上，那个意思，只要我大功告成以后替我丈夫报了仇了，我也知道我也活不了了，在那个时节，哎，我就自尽而亡，追随我的丈夫而去，见着我的丈夫跟我的孩子，我也蛮对得起他们了。可是又一想呢，现在神仙已经来了，我得马上发誓，不能够再等了。我可怎么去呢？我不能够这么去，万一让别人认出来，多有不便，我也得变化一番。十好几年的修炼了，想变化这是小事儿啊。他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那么一位啊，50多岁60来岁的这么一位老太太，就用那个丝绦把这个小木桶啊这么一拴，往后背上这么一背，深藏尖刀，他呀就往这个城隍山这儿走下来了。城隍山这也可以说就是杭州城里边最高的这么一个山，他呢背着这半桶水顺着山道往上走。也就当他来到半山腰这儿，觉得自己有点累了，把这个水桶卸下来，就往旁边这个石头墩子上边啊这么一放，往旁边大石头这儿这么一坐，往山下这么一看，哎呀，他不由自主的就叹了一口气呀，想起来自己小的时候在父母面前，哎，那是多么的受宠啊，父母是多么疼爱啊。父亲此之后自己跟随着母亲相依为命，万没有想到到25岁那一年嫁了这么样的一个郎君。他瞒了我十好几年呐，把我的母亲也给吓死了，最后才向我吐露实言，原来他是个仙人，是个神龙，就因为门户之争他又遭到了陷害。哎，想我春英啊，我的4个孩子就这么惨死了，我的丈夫也遭到了雷击，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想到这儿不由自主的是潸然泪下，一边唉声叹气呀、啊，一边擦着眼泪。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有人呼唤：“老妈妈，老妈妈！”的面前，花仙得道，
第106。

0: 成四家。
1: 老焦的妻子春英就把盛着半桶水这个木桶啊往旁边石头墩子上面这么一放，紧挨着石头墩子这儿有这么一块大石头，他呢就往这儿这么一坐，低下头来往山底下这么一看，不由自主的他这眼泪可就下来了。他知道啊，一会儿只要自己从山上边把这半桶水往下这么一倒，下边啊立刻就是一片汪洋，房倒屋塌呀。哎，不知道有多少尸体就会飘在水面，到了那个时节自己也会拔刀自尽，已经是到了绝境了。哎，他怎么能够不伤心，怎么能够不委屈呢？这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这个哭声也出来了。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身背后有人轻轻呼唤：老妈妈，老妈妈，到底遇见什么危难的事情了？您还跑到山上哭来，到底这是出了什么事情了？春英当时吓了一跳，转过头来这么一看，就在他身背后那块大石头上边站着这么一位漂亮天真活泼可爱的小姑娘。这个小姑娘说完这句话，猛地从那个石头上边往下这么一跳，可把春英吓坏了，怎么差一点啊就要扑在他这个木桶上边，这一下又把木桶给打翻了，那还了得吗？所以春英赶快上前伸手把这个木桶给扶住了。这个小姑娘呢来到她的面前，春英啊这时候的心情特别乱，也特别的不耐烦，心想我哪有这个时间呢啊。她想呢背起这个桶来就要走，可是有一样，抬头一看见这位小姑娘，她变主意了。怎么就这个小姑娘啊长得太漂亮了，两个冲天锥的小辫儿，齐眉的刘海儿，圆圆的脸蛋就跟苹果似的，两道弯眉，一双杏眼，鼻如悬胆，唇若涂朱。哎呀，看这个小姑娘啊，春英立刻就想起自己的幼年之时的情形了，跟她这么大不是也是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吗？父母疼爱还不说，不是经常的也是让家人陪着到山上蹦蹦跳跳这么玩吗？哎，现在自己落到这种地步了，我这个小姑娘啊还一概问呢，老妈妈，到底什么事让您这么伤心呢？您看您这个眼泪可又下来了。哎，春英拉着小姑娘的手，两个人呢同时的就坐在这个石头上边了。小姑娘啊小姑娘，你看你多可爱呀 啊过着这样无忧无虑的日子。哎，我跟你说吧，我的难处啊我是真没有办法跟你讲啊，我也不能够跟你说，你呢也就不必再多问了啊。不过今天我看见你，我心里边总算是高兴啊，我还有要紧的事情要办，我得赶快走了啊。说着话呀，春英就把这个木桶往后背上这么一背，转身他也就是刚要走，就听见小姑娘那又说上了：老妈妈，您干嘛这么急呀？你看我们刚刚见面，我们在这儿说会儿话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您有什么样的急事，为什么要这么急呢？这个春英想走走不动了，怎么就觉得这个木桶怎么那么沉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哟，感情这个小孩伸着两只小手啊，哎，扒住了他的桶帮，这拽着他呢。嗨，春英一想，这个小姑娘啊，你死了白接缠我，一看天确实还早呢，既然如此，有这个缘分跟他在这儿相见了，就跟他说两句话吧。于是啊，这个小姑娘就帮着春英把这木桶从后背上卸下来，又重新 放在这石头。

0: 墩子上边。
1: 春英伸手拽着小姑娘啊，来来来，坐这儿啊，咱们俩坐下说吧。老妈妈，你看，您有什么样为难的事情，您不愿意告诉我，我呢，也不敢再打听、再问了。但是有几句话我是这么想的，甭管是再难再苦的事情，老妈妈不是也得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吗？再者说呀，日后一定能够苦去甘来。我看老妈妈您是个善良的人，您是个正直的人。老孩子呀，孩子，你是天真了。姑娘啊，姑娘，今天你我二人能够在这儿和萍水相逢，这真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缘分啊。刚才你劝了劝我，又安慰我，我真真的太感谢你了。不要耽搁时间，我还得赶快去办我的大事儿去。他又要拿这个桶，这个小姑娘一伸手把这木桶给摁住了，抬头看着他，老妈妈，老妈妈，您别着急，我还有两句话呢，您听一听啊。老妈妈，刚才您说的话我有点不大明白，好像是听您那个意思呢，您好像要做这么一个好大好大的恶事，您呢好像还要害死好多好多的人，是这么一件事儿吗？然后您自己呢，也想不活着了。老妈妈，我怎么觉得这么怪呀？您说哪有这样的人呢？明知道自己要做恶事去，明知道自己做这个事呢，会害死好多好多人，为什么偏偏还要去做呢？啊？老妈妈，如果说做完这件事真的对您有什么好处，那也就算了。可是刚您听您言外之意呢，做完这件事，您也不能够活在世上了。老妈妈，既然这样的话，您又何苦来呢？老妈妈，您别看我年岁小，我从小的时候受过我爹娘的教训，总想人应该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有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老妈妈，您说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儿啊？啊，这春英啊，听这个小姑娘啪啪啪讲出这么一番话来，她睁大了眼睛，又把这个小姑娘从头至脚的打量了一番，觉得小小年纪，她怎么有这么好的口才？她又能够讲出这么一番的道理来，真难为她呀。小姑娘啊，小姑娘，我真得谢谢你给了我这么一番教训。我跟你说吧，在很早以前，我总认为呀，天上的神仙那都是正直的神仙，地上的人呢都是好人。可是后来我再一看，天上的神仙呢没有一个正直的神仙，地下的人呢营里之外的遭遇，所以呢我才有这样情理之外的举动，才是做这情理之外的怪事儿。难怪你按照一般情理，你是永远想不通的。尽管这样吧，小姑娘，我真得谢谢你呀，我这完全死了的良心，今天让你给救活了一部分，啊，说明我们两个有缘。虽然说在这个山上我们相逢萍水，但是只要是真有这个缘分的话，下辈子我一定愿意跟你交这么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啊。小姑娘，小妹妹，我不得不跟你分手了，我真的，我要走做我自己的事情去了。说这话呀，他又要背这个水桶，小姑娘一伸手把这桶又给摁住了。老妈妈，老妈妈，你看我说了半天，你也不跟我讲明白你是怎么回事，你一定要办，我也不敢再拦你了。但是既然这样的话，你就不想送给我点什么东西，给我留个念想吗？啊！春英这么一听，我身上一无所有啊，刨去这半桶水以外，就是我身上带着个把匕首，那是准备我自尽用的。我可给你点什么呢？哎呀，小姑娘，小姑娘，这句话你真把我给问住了。现在我身上是一无所有。嗨，小姑娘啊，扭过头来一眼，就看准了那个水。

土了。老妈妈，你看看，我今天在山上玩了半天了，刚才又跟您说了这么好长时间的话。老妈妈，我现在口渴难熬，我想喝点水，您看行吗？啊？春英看了看他，又瞅瞅桶里边的水，孩子呀，这个水可是海水，还有点咸味啊。嗨，老妈妈，再苦再咸也比渴着强啊，是不是啊？老妈妈，我看你桶里的水不多了，你是不是舍不得？刚才我就想喝，我就没敢跟你要。嗨，春英心想，傻孩子呀。就这个水给你两口喝，又算得了什么？我有什么舍不得呢？啊，喝吧，老妈妈，我可真要喝了。回头这点水我喝光了，你可别后悔，你可别心疼啊！嗨，春英一想，就凭你，嘿嘿，这是半海的水呢，你能把它喝光了？你喝吧，你要真能喝光了，我就全送给你了。真的，老妈妈，你不后悔？说着话呀。只见个小姑娘过来，伸了两只小手，这一下就把这个木桶她给端起来了。啊，春英这么一看啊，当时表示特别惊讶，怎么？这是半海的水，多大分量啊！我是修炼了十好几年，我把它背在我的后背，还觉得特别沉呢。你就这么一个年岁不大的小姑娘，一伸小手就把这个桶给端起来了，你。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眼瞅着小姑娘把这，那就是东华大帝的徒弟钟离权来戏耍我一番，是也不是啊？啊！说到这儿了，钟离权一想，已经让他识破了，赶快的唰的一转身，又变回了原身。哎呀，夫人，既然知道。我在苦口相劝，难道说你还不能回心转意吗？钟离权什么意思啊？钟离权所以变成一个小姑娘，一来是要劝说她回心转意，不要再受那老娇的蒙蔽了，你应该蒙醒了；二来呢，是为了制止她犯罪。你想啊，如果这半海之水往下是真这么一倒的话，他这个罪过犯得太大了，肯定要遭到天谴。不仅如此，杭州城里的百姓又要遭大难呢。所以钟离权特意变化了这么一个小姑娘来劝一劝他，哪知道啊，怎么拦怎么劝他全都不听，到现在没办法，只好自己把这半海的水都给喝下去了，让他识破了。初英到这个时候心想啊，哎，你杀死我的丈夫，又杀死了我的孩子，我知道你是神仙，我的法力虽然说修炼了十好几年，我跟你相比我差远了，我苦苦修炼十好几年才吸来这半海之水，让你一口气儿就给喝下去了，我怎么能跟你比呢？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争斗，既然如此的话，我不能够替我丈夫报仇，我就死在你的面前吧。说着话呀，就从身上边把这个短刀给拔出来了。他刚要自尽，当啷一声，手一哆嗦，这短刀掉地下了。那是啊，钟离权既然叫他，怎么能够眼看他死呢？他母亲死的真相，不是那天夜里边，他的丈夫王成富背着他的母亲，他带领着孩子还有这个丫鬟婆子进屋给铺床被去了吗？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感情啊，就在屋门外边，那个老娇这么一转身，用手把他的岳母活活的给掐死了。就这个景象呈现在春英的面前，钟离权想，你看到这个景象，你还不能够幡然悔悟吗？万没有想到，春英看完了以后，把嘴这么一撇，微微一笑：“嗨，这不又是你们使的法术来蒙我吗？啊，我的丈夫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是万万不可能的！你赶快把这……”

个镜子自己收回去吧。啪，把这镜子仇人，赵烈，父母之仇是不共戴天。夫人，你只知道为你的丈夫报仇，而不知道你报仇的人，那正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吗？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啊？哎呀，你不必劝我了啊！我只知道被夫那为不义，望子那为不慈，报仇不成那归无勇，反言世仇那归无耻。如果我要做这么一个不义不慈无勇无耻之人，我活在世上又有什么用呢？钟离权，你不必再说别的了，你赶快用你的宝剑把我给杀了吧。哎，宝剑虽有，我不能够杀无罪之人。你现在还没有犯下大罪，我怎么能够杀你呢？既然不杀我的话，我跟你说吧，只要一息尚存，此仇我是必报。哎呀，到了这个时节了，钟离权知道啊，现在我已经把他的罪恶暂时的给制止了，他没有恶果，不应该杀他，应该留他。但是一旦把他留在世上，又怕他兴风作浪，危害人民，怎么办呢？只好让他委屈委屈吧。夫人既然如此的话，我也只能够奉天讨逆啊，让你我什么时候你感觉特别饥饿的时候了，你就可以把这个绝食丸吞在腹中，你可以永远不觉着饥渴。哎，你呀，就在这儿好好的反思反思吧，你也不是永无有出头之日，什么时候你能够明心见性了？到那个时节，你想明白了，要悔过自新了，那便是你的出头之日。八仙得道第105讲。初英被这个钟离权用这个城隍山给压在山里边一个大石洞里边，当然了，日子一久呢，他也就变成了一条瓷蛟。他呀就觉得肚子怎么这么饿呀，而且不单饿还特别的渴，这可怎么办呢？想起来了，钟离权临走的时候给了他这么一个绝食丸，赶快的把这个小药丸拿出来，这么一看不大，也就是啊比那个黄豆粒儿略微大这么一点，这么一个小小的红丸子。他呢就往嘴里边这么一放，嘿，到嘴里就化啊，咕噜一下就到自己的肚子里边了。说也怪，打这儿开始啊，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饿呀，也不知道什么叫渴了。要说这个石洞啊地方也真不小，但是他就是出不去。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不见天光啊，总是这么黑暗黑暗的，而且他现在是人心交身，已经变成这么一条蛟龙了。你想离开水他多难受啊，这个石洞里边他没有水呀，这个苦日子呀可真能够难熬。钟离权临走的时候跟他讲的明白，你放心吧，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前来救你的。他呀一直的等到什么时候了呢？读到了南宋时期了，有这么一位叫做许经阳的这么一个人啊，修成了大道，就等着要被封为真人呢。这位许真人呢到处的游山玩水呀，他呢知道苏杭美景是不可不观呐，来到杭州城这儿，他又登上了城隍山，来到城隍山顶上，哎，他就觉着呀，这儿怎么有股的怨气一再的往上冒呢？你想，他现在已经修成大道了，立刻就这么一用法力，可以直接的就跟这个被压在这儿的这个瓷蛟

0: 说什么话了？
1: 问这个纯英，
0: 你到底为什么老在这儿哭哭连连的，有这么一股的怨气？你到底要干什么呀？这么多年了，春英啊，始终都没有听见有人跟他说话。今天，在这个石洞里边，猛然间听见有人声，哎呀，可把他高兴坏了。他知道这绝不是一般的人呐。他在这个石洞里边就苦苦的哀求：“哎呀，能不能够您给我换个地方啊？啊，能够让我见到天光。”再有，说什么也得给我点水啊！这没有水，我实在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赶快给我转到一个有水的地方去吧。这个许真人掐指一算，就把春英的事情啊，全都给算明白了，也是对他发予怜悯之心。既然如此的话，我就给你换个地方吧。这位许真人呢？略时发书，也就是从这个石洞这儿给他。
1: 你看这个，听见下边哗哧哗哧，好像有这个水声。
0: 嘿，这可真是啊，天赐的这么一口仙井啊！于是人们赶快的用这个大竹竿子什么往下探了探，试了试，里边真正有水，太高兴了，就在这儿给凿开了。就凿出这么一个井口来，在旁边呢又特意的砌成栅栏。就这么一来，许真人正害怕，怕什么？就怕这个雌蛟春英她一下要从这个井口这窜出来，那还了得吗？所以赶快的画了这么一道符，就往井里边这么一放，这一下把这个春英就给震在这儿。哎，而且还告诉春英啊，你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你也不必跟我多讲啊。你看看你的丈夫那个老蛟，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不仅遭到了雷劈，我实话告诉你吧，他已经被打入18层地狱，到了阴曹地府他还要受那样的苦刑，他作恶太多了。你虽然说没有罪过，你也是让他蒙骗的，也太深了。怎么，那个钟离仙人那么劝你，你是执意的不听呢？嗯，你的罪过呀，完全是你自己找的。现在我用这个符箓先暂时镇压着你。还是那句话，你不是完完全全的没有见天日的日子，只要你认真的，哎，我教给你些口诀。你也不要虚度时光，就在这个井底下好好的修炼去吧。大概啊，我估计你得修炼上3000年。嗯，到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明心见性。这甭管你是成佛还是成仙吧，说不准呐，天上的神仙还会迎接你上天呐。啊，到了那个时节，我画的这道符啊，可以说不借自去，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了，你也不用这么怨天怨地的，好好的就在底下修行吧，总有一天你会见到日光。你看，说完这句话以后，这个许真人呢，就扬长而去。这么着，说过了3000年以后，这位雌蛟春英到底修炼的怎么样？他是成了佛了还是成仙了？3000年呢？咱们哪说的准呢？这是后话，暂且不提。那么钟离权呢？自打那个时候离开这儿以后，急急忙忙的就回到了他华山的洞府继续修炼。修炼的日子可已经不短了。他这个道行可以说是越来越纯，而且是越来越深。这一天正在练着功呢，猛然间就听见洞府外边有人高声呼唤：“钟离权，赶快出来接谕旨！”钟离权怎么听怎么着？哦，玉皇大帝有谕旨前来，急急忙忙出的洞府，抬头这么一看，来的不是别人。谁呀？太白金星李长庚，手捧玉。

一指，钟离权往地下这么一跪，背之人，你真正的师父那不就是东华帝君吗？啊，对呀，那是我的师父，既然是帝君的话，为什么我的师父他下凡了呢？太白金星李长庚这么一听啊，冲他微微一笑，你真是好记性啊，啊，哦，这件事情你还问我呢，你应该知道的最清楚啊。想当初你刚一学到的时候，不是你的师尊东华帝君让那个白虎把你驮上了天庭，在那个时节你拜师的时候，你的师父跟你说的什么呀？啊，不是跟你讲过这么一句话吗？什么时候等到你修成大道了，让你再去渡他，说过这个话没有啊？啊，太白金星就这么一说，钟离权呐，立刻这一下就想起来了，可不是吗？当初东华帝君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这话刚一说完，这个殿上边这些仙官仙吏立刻吓得面如土色，都给吓坏了。为什么呢？人家说得好啊，是圣人无戏言。今天帝君，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说您还有下凡之忧吗？那么东华帝君马上叹了口气，告诉他们了：我早有下凡之心，就因为现在看到人间有的是人心不正，就应该想什么方法去劝化劝化他们。像这样的事情，我不去做，谁又去做呢？天上多一个神仙，还不如地上多这么一位圣人去教化教化这些百姓呢。啊，让他们多做善事，少做恶事，岂不天下太平吗？大家伙这么一听，这不跟西方如来讲的一样吗？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是同出一辙呀。难道说就因为当时我的师父说这么一句话，就真的下凡了？那当然了。李长庚点了点头啊，还是那句话，是圣人无戏言，说出来的话那就是板上钉钉，钉是钉，卯是卯，岂能有反悔之意呢？啊，你要知道啊，这已经到了武则天武后归唐的年代了，现在下边是人心大乱，玉帝呢总想要找天上的星宿啊，或者那个神仙，哎，有德有才，而且呢这个神通广大的，下到凡间显化显化自己的法身，来劝化劝化这些百姓，总也找不着合适人选。这不是那一天吧，把这个老君给请到了凌霄宝殿。老兄当时就禀奏了，说当初东华帝君跟他的弟子钟离权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现在钟离权已经由李玄传给他三卷玄经，他已经修成大道了，也是应该东华帝君下凡，让他的徒弟在点化他的时候已经成了。你想啊，帝君那是多大的神通啊，而且他特别的潇洒，他到了凡间肯定的能够当此重任。玉帝听完了啊，也特别的高兴，既然如此，赶快的就把东华帝君召唤过来吧。帝君来到凌霄宝殿，见过了玉帝以后，玉帝当时就问他了：你是不是真的愿意下凡走一遭呢？帝君马上就向玉帝表明了自己的心机。还是那句话，天上多一位神仙，不如地上多一位圣人呐。既然如此的话，事不宜迟，你就赶快下凡去吧。这么着，太白金星告诉钟离权了，你的师尊就已经下凡了，已经，哎，按凡间来说已经有好几年的时光了啊。钟离权这么一听，哎呀，那么现在我的师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要点化他，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他呢？他姓什么叫什么呀？呵呵，别着急。

呀，啊，钟离大仙，你听我告诉你说吧，你的师尊他呀，投胎到了河中的一位吕家。要说这个吕大老爷他们家呢，可以说是世代为官的这么一个官宦家庭。他的名字现在叫做吕洞宾啊，你到呢，这将来在仙界也可以传为佳话。但是我就这么下去，那哪成啊？我得变化一番。既然我的师父已经投胎，甭管怎么说吧，他现在还是个孩子，我呀，得变成这么一个老朽，哎，这么一个老的教书先生。嗯，我看一看我师父到现在跟我还有没有这个仙缘，他能不能够认识我？想到这儿，他呀一摁着云头落到尘埃，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这么一位啊老书生了。可是有一样特别的贫穷，貌金不整啊，衣衫褴褛，花白胡须，看上去啊得有这么五六十岁了啊。就按照李长庚指点的地点来到了河中，这儿呢有这么一个吕家庄。到庄头这儿一看，哟，怎么有不少的人就在土地庙这儿看什么告示呢？他呢也凑过来了。什么告示啊？他来到近前呢，站在人群的后边闪目观看。呵呵，感情正是这位吕的老爷呀，要给他们家的公子吕洞宾聘请这么一位。不知道你别胡说，不错，前些日子是他们家给请去了一位赵老先生。要说这位赵老先生在咱们这一带可以说百里之内吧，那是有学问的人呢。结果怎么样？到那儿，嘿嘿，让人家这么一考，哼哼，没考上。没待两天，不用人家辞他，他自己就辞管，说我教不了，自己走了。啊？你说这话可太怪了，怎么呢？谁考这位赵老仙？还有谁呀、啊？就是这位吕的老爷的公子吕洞宾呢？他不是个小孩，小孩怎么了？小孩你以为就没学问呢？我跟你说，真正说起来，就这位吕的公子。哎，别看年岁小，他可以称得起是神童，神童啊！这事儿你们不知道吧？不知道啊？嗨，谁不知道啊？吕的老爷都五十来岁了，嗯，可以说猛然间得了这么一个儿子，而且夫人在临盆的时候呢，还做了这么一场梦，梦见呐，哎呦！好像是香烟缭绕啊，这仙乐齐奏，有不少的仙官仙吏给送下来这么一个小孩来，就投入了他夫人的怀中。等这孩子刚这么一落生的时候，哎呀，也甭管屋子里边还是院子里边，这个香啊，那就甭提了。过了好多日子，这香味才一点一点褪去的。而且就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会说话，两岁的时候就能看书了，四岁的时候就能写字了。到后来啊，你想想那吕的老爷自己是多大的学问呢？就这么一教，这孩子可以说经世子集是倒背如流啊。像这样的孩子，甭说那位赵老先生啊，在赵老先生以前，他们家呀请了这么好几位先生了。吕的老爷总想要找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哎，好好教给心里边微微一笑。那是我的师父，那是帝君呐、啊，一般的哪教得了他呀？他就等着我这个当徒弟的去做他的师父，那是非我不可。想到这儿了，他一分人群走到里边，冲着这些人呢，双手一抱拳，深施一礼：“众位，众位。”大家伙觉得奇怪啊，您穿这么破的衣裳给我们行礼干嘛呀？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可是不打扮、哎、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告帮之人啊，我什么也不要，只是想跟你们打听打听这个吕大老爷他家住哪里呀、啊？啊，大伙这么一听怎么着？嘿嘿，要说你可真口开眼的，你怎么着打算上这儿要饭去？那不是时候啊。
我告诉你说吧，吕的老爷还有的夫人呢，都是大山。

每年人家家呀赊两回粥，不仅如此，还开一次粮仓，专门的可以救济穷人。但是有一样，平常日子人家家不打发，你呀也别去。哎，我不是到他家中前去乞讨，不要饭，我要什么饭呢？那你这是，你们看，告白上写的清楚，吕大老爷要给他家公子找这么一位教书的先生啊。不才，我想前去应聘，做他家公子教书的先生。这些人都没听怎么着呢？开玩笑是怎么着？就凭您，您有多大学问？哎呀，可以说我是满腹的经纶，我还有深通易经。哦，这么说您还会算卦是不是？既然这样的话，您是不是应该算算哪日子好过，哪暖和？您上哪去，先把您这身行头给换换。哎，那么这是怎么讲话呢？我确实有教书之才。那位说：“咱别跟他捣乱，既然他愿意去呀、啊，就让他去。我告诉你啊，从这儿一直往前走，出这条胡同口，你看见没有？有这么一条啊，东西的大街，路北喽，高台阶儿。哎，那儿有这么一个呀、啊，黑漆大门。”那儿就是吕府，上那儿去吧。好好，谢谢谢谢。这个钟离权辞别众人以后，急急忙忙的就奔吕府而来，到门前啪啪啪，他是叩打门环。

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语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1: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2: 书接前文，陈图南领着李仲公来见贺龙，一见面谈笑风生，进展的相当顺利。李仲公是察言观色呀，心里还琢磨着，都说贺龙是个刺儿头，我心思啊，不定怎么难歪歪呢。这么一看呢，跟想象的是截然不同。你说这个人多开朗，说话多直接，看来有门。要想打动对方的心，他把皮包拉开了，从里边一伸手，取出一轴画来，当着陈图南和贺龙的面把这张画是徐徐地展开，轻手轻脚，说明这轴画是相当尊贵。原来啊，是一幅水墨丹青，那个画面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条飞龙翻腾于云海之间，是扶摇直上，用墨如泼，是刚劲有力，布局严谨，疏密相间，意境恢宏，是气势磅礴。这画画的太棒！陈图南在旁边看着，挑起大拇指，是眉飞色舞，连声的夸奖：“好画，好画，真是一幅好画。”李仲公笑着说：“这画是蒋总司令请了当世名笔为师长所作呀。”贺龙说：“哎呀，真难为总司令一片苦心呢。我贺龙是个直人，秘书长，蒋总司令对我如此看重，有什么话，那你就直说吧。”陈图南呢，冲着李仲公一丢眼色，用眼睛说话，告诉他机会来了，赶紧快说。李仲公啊，也不着急，也不着忙。又拉开皮包，取出一张支票，慢慢地放在贺龙面前。贺市长，这是10万大洋。10万呢，是蒋总司令的一点心意。贺龙看了一眼支票，就说：“如今国民革命军北伐，经费如此缺乏，蒋总司令这样发以来，蒋公亲统三军，连战连捷，没想到在这节节胜三大政策，而国民政府中有那么一些人偏听偏信共产党的挑拨，兄弟此次来汉是奉了蒋公之命，团结各方各界的人士，驱除共党内患，共同御敌，完成统一中华之大业。兄弟来之前，蒋总司令再三叮嘱，要我亲自拜会贺师长，要我向贺师长陈明，熊科武司令及讨贼军遇难之事，实在是一场误会哟。其中也是受了共产党分子的挑拨。贺龙一抬手：“哎，算，过去的事儿不要再说，说这些没有用，这些事情我想自有公道。”

来理中宫啊，滔滔不绝还想说，一看贺龙不爱听这话茬，所以立刻就转换了话题。哎，好，不说不说，这样吧，明天兄弟在刘湘办公处举行宴会，宴请川黔在汉的各位将领，共同商讨反共之事宜。届时请贺师长大驾光临哦。李仲公说完这话的时候，那两只小眼睛滴了溜乱转，盯着贺龙身上一举一动。怎么着？他心里没底儿，他怕贺龙翻脸。可是贺龙呢，听完这话之后，哈哈一笑，哈哈哈，好，既然蒋总司令这么看得起我，莫说宴会，他一拍胸脯，就是下火海上刀山，我贺龙是眉头不皱。李仲公真没想到贺龙答应的这么爽快，非常高兴。贺师长，我一定在蒋总司令面前保举师长终生。这功夫，陈图南命人倒了三杯酒，有人拿着托盘拖过来，他一指这酒，咱们每人一杯，让我们祝师长步步青云，干干干！三人是一言而尽。当下李仲公告别了贺龙，陈图南拉着他来到自己的住处。进屋之后，李仲公摘下帽子，掏出手绢，擦了擦头上冒出的汗，哎呀，长出了一口气，坐到沙发上。哎呀，我原来啊，以为贺龙是很难对付的人，真没想到啊，也是见钱眼开的主。陈图南也笑了，一斗大洋白花花，世上谁人不爱他？古人云，有钱能使鬼推磨，就连那出家人都常说，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他贺龙也是肉眼凡胎之辈，能不爱钱吗？两个卫兵跳下来，最后钻出了一人，正是全副戎装的贺龙，大盖帽，军装，领章，肩章，穗头，军功绶带，指挥刀，大马靴，全身的武装。那贺龙长得本来就挺好，再加上这身装束，显着格外的精神，是格外的威武。贺龙这一到公馆，有人把名片往上一递，卫兵敬礼：贺师长，我们李秘书长正等着恭候大驾，别人都来的差不多了，里边请，里边请。有人快步如飞道里的给李仲公送信儿，李仲公就在院里台阶下，穿着一身新色的便装，等着贺龙。一见贺龙，他一溜小跑到了近前。贺师长，真是言而有信呐、啊！我怕你不来。贺龙说：“怎么能呢？”李仲公一看非常高兴，拉着贺龙的手往里边走。贺龙跟两旁列队迎接他的人是个个招手致意。书说简短，

陌生，根本就没见过面。喝了两口茶之后，李仲公站起来，轻轻嗓音：“哎哎，在座的诸公静一静。”大家谁也不说话了，静静的看着李仲公。李仲公先说：“各位，今天首先我们以掌声热烈欢迎贺师长的到来。”哇，真是掌声雷动啊。贺龙站起来行着军礼表示答谢，而后又坐下了。李仲公接着说：“各位同志，仲公此次来汉，系奉蒋总司令指示，动员各界力量破除共产党分裂国民党的企图。近来随着北伐节节胜利，共产党野心渐露啊，无处不在破坏两党合作。山东政府中左倾分子破例正四处活动，因此早日揭露其阴谋，结成反共反汪联合战线是刻不容缓呐。各位今日前来，愿与蒋公同舟共济，实乃国家之幸也。仲公可代表蒋总司令向在座的诸公是深表谢意，谢谢了，谢谢了。”又是一阵的掌声。接着李仲公端起了酒杯，所有参加宴会的人同时都端起了酒杯，随后互相相碰，一饮而尽。饮毕，那些三教九流之人就嚷嚷开了，有骂共产党搞农会的，有骂共产党搞赤卫队的，还有骂唐生智的，汪汪汪一片是吵吵嚷嚷啊，说什么的都有。李仲公笑眯眯的对贺龙说：“哎，贺师长，您讲一讲吧。”贺龙站起来：“好，我正想说几句。”李仲公一摆手：“各位，大家静一静，静一静。现在请我们的贺师长讲话。”贺龙放下酒杯，把大盖帽正了正，把军装拽了拽，双目朝座位上一扫，跟大伙说：“我贺龙今天参加这个会，说起来也是蒋总司令费了心血的，为这他破了重金，给了我10万大洋。贺龙这话一出口，所有赴宴的人都张大了嘴巴瞅着贺龙，不知道贺龙说这话啥意思。贺龙接着往下说：“各位，我贺龙自随蔡将军讨袁护国开始，已经有10个年头了。自从先宗李宗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革命才有了今天的胜利。可是谁也没想到，那蒋介石为了个人的野心，暗中使人活动反对共产党，分裂国民党，挑拨是非。今日我贺龙奉国民政府之命，将从事破坏革命活动的李仲公逮捕法办。”贺龙说话的时候，那李仲公这眼珠子左转右转是不停地转的，当贺龙说到逮捕二字的时候，他这腿肚子转筋就发开抖，话都说不成句了。这冤枉冤枉，这是误会呀。贺龙厉声喝道：“来人！”话音没落，哗的一队军兵从外边闯进宴会厅。那些参加宴会的人一看不好，有的要走，贺龙唰把手枪拽出来：“哪个小子敢走，我当时我毙了他，都给我站住！”谁也不敢动地方。贺龙命令士兵用绳子一个一个的拴，尤其把李仲公拴了个结结实实，是五花大绑。这李仲公到现在才缓过劲儿来，

0: 贺龙，你小子等着，老子一定要报这个仇。嘿，没想到我这个跟头栽的太爆了，你等着我的。贺龙一甩头，别听他的，马上把他们押送国民政府，交给上峰处置。李仲公被押走之后，贺龙又吩咐将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押送到国民政府去进行审查。那位说了，贺龙怎么带兵马参加宴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啊，贺龙与李仲公会面之后，他送走了李仲公回到屋内。这时候贺锦斋在里屋等着他。贺锦斋见贺龙进来了，站起身来就问，我说文长啊，刚才来那人是谁呀？贺龙说，你见到了啊？刚才我来找你办事，听说你正会客人，我就躲到这屋来了，所以我也没见面。你知道来的人是谁？娘的，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公。贺锦斋听完了之后是非常吃惊，他来这里干啥？贺龙就说，送钱来了，一出手就是10万大洋啊。贺锦斋没有言语，他把眉头一皱，合计了合计说，文长啊，这钱可是不太好花呀。贺龙用鼻子哼了一声，娘妈的，蒋介石他瞎了狗眼，想用10万大洋就收买拉拢我贺龙，没门。贺锦斋接着说，蒋介石是个偷鸡钻营的人呢，可不能上他的圈套。在这北伐军正激战的时候，他拉帮结伙，就单凭这一点就不是个好东西。贺龙点点头，你想要没有共产党的力量，北伐军能有今天？共产党帮了他的忙，他反要卸磨杀驴。贺锦斋点点头，对，是这么回事。可惜周逸群走了，他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听他的主意。贺龙一拍桌子，就是他不在也没有关系，我马上去找唐生智，向他报告此事，把那李仲公抓起来。贺锦斋想了想，也点头同意了。就这么着，贺龙见到了唐生智。唐生智是武汉三镇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啊。贺龙汇报之后，唐生智也是勃然大怒啊，他就坏，哎呀！贺锦斋就说，我就忘了跟你说一句话了，你不应该交给唐生智处理。你听我说，你交到他那儿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肯定把李仲公给释放了。李仲公回去见着蒋介石，把这个事儿一说，不得恨死你啊！那蒋介石肯定得找你报复，李仲公也得报复你啊。哎呀，贺龙说呀，不管怎么说，唐生智是最高领导，我哪有权处理李仲公，是不是呢？这事儿既然这样，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呀，贺锦斋说，就差这一句话。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军饷很缺，士兵的怨气很大。不管怎么地，他既然给了10万块钱，咱们就用作解燃眉之急呀。贺龙说也对，马上派人把这10万大洋取出来。再找支票没了，哎，贺龙纳闷，翻箱的倒柜没有。哎呀，贺锦斋就问，你们在一起交钱的时候有几个人？我们仨人，我就搁到茶几上了。那个是谁？陈图南呢？那背不住陈图南拿去了，你把他找来一问便知。快请参谋长。这就找陈图南，结果找遍了军营，找遍了各处，陈图南是踪迹皆无。贺龙一听是呆呆的发愣。
1: 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啊，逮捕了李仲公，这下震动了武汉三镇。

0: 汉口汉阳武昌没有人不知道的，因为这个事儿太大太大了。要说起李仲功，算不了什么，但您不要忘了，他是蒋介石眼前的红人，是蒋介石手下的秘书长，现在蒋介石是蒋总司令，手握兵权，逮捕了李仲功，就说明。 武汉政府跟蒋介石是彻底决裂了。换句话说，也就是贺龙把蒋介石给得罪苦了。那蒋介石那种人，阴得很毒辣，能不报复吗？贺龙啊，是顶着个雷干的这件事儿。咱们书接上文，贺龙一想，摆在眼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军饷的问题。两万来人亏欠了好几个月的军饷，谁能没有牢骚啊？得解决这个问题。他想起李仲功给留的10万大洋的支票，应当把这个事儿先办了，给官兵们关一部分军饷，稳住军心。结果。 忙乱之中出错误，这钱呢？贺龙没收着，让陈图南拿走了，再找陈图南是踪迹皆无。贺龙心里就一翻个儿，难道说陈图南见财起意，拿着10万元的支票溜之乎了？不见得吧，他不会坏到这种地步吧？ 可旁边贺锦斋说话了：“师长，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咱谁跟谁？我是不是参谋长拿着钱跑了？胡说！他不认，尤其是李仲功啊。当陈图南得知这信儿之后，真是五雷轰顶，俩眼发黑，跌坐在沙发里。” 紧跟着，他是咬牙切齿，大骂贺龙。记住，我眼睛瞎了。我跟他10来年，得了这么个结果。贺龙啊，贺龙啊，你简直是反动透顶，不知道香臭的东西。我跟着你还有什么用？再照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也得不了好下场。 陈图南一琢磨，我手里现在有10万大洋的支票，我赶紧带银行取出来，我呀另投门路，走人了。他是这么想的。他为啥失踪啊？其实他没离开汉口，他呀躲在一个地方叫大陆旅社。他跟开旅社这经理啊关系不错，就躲到这儿来了。他打算观观风向。
1: 后来他冷静仔细一琢磨，我平白无故的失踪了，贺龙能善罢甘休吗？肯定得派人找我呀！我小名也叫参谋长啊，我这么无缘无故的没影了，我是属于逃兵。按军纪，逃兵是要执行枪决的，我就给贺龙留下了口实啊。 他怎么收拾我，怎么有理呀、啊？我顶着个挨枪毙的罪名，这玩意儿划不来，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我离开贺龙，我算个景儿。有几个知道我陈图南的？我跟着贺龙混，小名是参谋长。我要离开了贺龙，到了外边啥也不是啊！我投靠谁去？谁能给我个参谋长？ 至于说再做大点的官儿，更不可能啊！我即便手里有10万大洋，那顶啥用啊？能买来多大个官儿啊？充其量漂流海外，我呀苟且偷生，就这么一辈子偷偷摸摸的过生活。但是他又不甘心，怎么办呢？他一面恨贺龙是咬牙切齿。 一面为自己的前程着想，一宿他也没睡觉啊，翻来覆去。

心里一琢磨，不行，现在我跟贺龙之间还没有撕破脸皮，还没到那个节骨眼上，我呀还得回去。但这十万大洋咋办？我就吐出来，不行，这是我留的过河钱。要说陈图南的鬼点子真多，他手下也有帮哥们，都是效忠他的。其中有一个叫魏三儿的，哎，是他的铁哥们。他把这魏三儿给叫来，告诉魏三儿，眼前的形势不容咱们逃脱呀，咱还得回去。参谋长还跟贺龙干，没到决裂的时候，你不必多问，我只有安排。这十万块钱的支票交给你。你想方设法赶紧把他提出来，要这么办这么办，入到我的账户里头，明白吗？哎，我明白，我马上去办。但是贺龙要追问起来，哎，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去办你的事儿去。魏三儿遵照他的吩咐，把这事儿给办妥了。回来跟他一说，陈图南多少放了点心。而后，他抄起电话来给贺龙打了个电话。贺龙找他找不着，正着急呢。一听他来电话了，贺龙是又惊又喜呀、啊。喂，是图南吗？师长，是我。你在哪儿呢？哎呀，我病在大陆旅社了。啥病？中毒性感冒啊，另外还有点痢疾。不知道哪来的这么一股毒火啊！现在我是寸步难行啊，忽忽悠悠睡了两个晚上。经过服药之后，现在见好了，我这才给你打的电话。图南，你快回来，我有急事找你。师长，您是不是为那十万元支票的事儿？啊啊，对对对，我是不是在你手里呢？在我手里呢。我也想着这事儿，我打算把钱提出来给弟兄们观想。遗憾的是，您把李仲公给逮捕了，这小子留了后手了。他人被逮捕了，钱就失效了，钱呢取不出来了。您说这可怎么办？这，哎，算了，你回来你的吧，取不出来就取不出来。我还不要他这个混账钱呢，咱们另想办法。好好好，我马上就回去。就这样，陈图南撒了个弥天大谎。他认为贺龙粗心，也没往深处究问，所以他就回来了。表面上跟贺龙还是一级中下绊子，分裂国民党。这一顿炮轰啊，蒋介石是哑口无言呐。两个月后，这李仲公可没死，由一个姓邓的叫邓演达，通过关系给保释出狱。正像贺锦斋所说，一点事儿没有。他呀，在国民政府里，他压着也就是软禁，一天是肥吃肥喝，也不捆着，也不戴铐子。两个多月之后被保释出来，他马上去见蒋介石诉苦啊，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了一遍，说我吃这亏这个报啊，栽这跟头这个报啊，是当当当的。蒋介石把牙都咬碎了，娘西呸，贺龙，我绝对饶不了你。他安慰李仲公，君子人得有大量，现在没到机会，有了机会肯定咱得出气。李仲公是点头同意啊。那被抓那些人呢，经过胡了八度的审讯，通过关系也逐个都给释放了。因此李仲公事件就这样胡了八度的结束了。在1926年的秋天，北伐军呢打到了江浙一带的时候，上海市80万产业工人在共产党员罗一农

世炎、江寿华等同志领导下，于1926年7月24举行了武装起义，这可是共产党领导的。由于国民党上海分会主席和国民党政府上海特派员牛永禄、阳奉阴违，表面上跟共产党合作，暗地之中拆共产党的台，这就叫阳奉阴违。因此共产党这次的武装起义没有成功，相反的，不少优秀共产党员被军阀孙传芳杀害。就在这个时候，中共领袖周恩来从广东来到上海，他兼任着江浙区军委书记，参加了武装斗争指挥部的领导工作。这时候中央军委办公处啊，设在法租界拉菲德路拉菲房，这个地方有个三层的小洋楼，周恩来就住在这个楼上，楼下住的是孙经川夫妇和他们的老母亲。这个孙金川呢，原来是个铁路工人，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的总指挥。周恩来吃住都在他们家。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周恩来与孙老太太以亲戚相称。周恩来来到上海后不久，又组织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在龙华的北伐军将领白崇禧奉蒋介石的命令是按兵不动，起义不能收到里应外合之效而告失败。起义失败之后，周恩来召集了党的负责同志开会，会上大家隶属了国民党特派员的反动行为。周恩来愤愤地说，要推翻军阀的统治，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必须依靠和发动广大工人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必须要掌握起义的领导权。到了1927年3月21，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5000多名武装起来的工人与直鲁联军进行两夜一天的血战，最终是获得了胜利，起义军是占领了上海。蒋介石立即命令白崇禧部队上上海开进，就在起义军占领上海不到数小时，白崇禧的队伍便兵不血刃，乐武扬威地开进了上海。随后蒋介石也像流星似的，从南昌经九江过安庆，一路上是屠杀共产党员，再加上革命群众，他乘坐着英国军舰赶到了上海，在上海的高昌庙码头登陆，由帝国主义护送他到了法租界，住在齐齐路交奢署。正当蒋介石策划上海清共之际，哎，可巧汪精卫从海外回到了上海。那位说汪精卫上哪儿去了呢？原来啊，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又派兵包围了俄国顾问的住处，这在现代史上称之为320之变。蒋介石说汪精卫和共产党串通一气，要杀害他。3月22，汪精卫是突然秘密出走啊。当时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认为汪精卫的出走对于国民革命军来说是个损失。汪精卫一走就是1年多呀，他看到北伐期间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便从法国经莫斯科海山崴，于4月1日又回到上海。汪精卫走了，这一回来如石积水啊，引起千层浪啊，立时就搅动了各方面的势力。蒋介石虽然心中不快，他恨汪精卫，
恨的原因，两个人走的路不相同，两个人是勾心斗角，互相不服气。蒋介石看不上汪精卫，汪精卫掐着眼皮也看不上蒋介石，两个人是明和暗斗。蒋介石虽然心里是不痛快，一听汪精卫回来了，还得顾及脸面，顾全大局，也亲自到码头上去相迎，见着汪精卫拉着手是假好假后。同时呢，汪精卫下榻在孔祥熙的宾馆。哎，这汪精卫一下了飞机，一下了船，到了上海，马上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啊说什么呢？说我呀一心致力于革命，因为受不了种种打击，躲避到海外。为什么又回来呢？因为各界的父老不放弃我，都要求我回来主持大计，情面难却，迫不得已呀。因此我又回来了。这汪精卫是真能白活，其实原来他是个逃兵，怕蒋介石收拾他，回来粉饰了一遍。这个蒋介石比他还会演戏，马上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发表了一篇报道。蒋介石也说汪精卫是当世的奇才，在孙先生危难之际，汪精卫没少出力啊。咱举一个例子说，汪蒋的确有一个阶段处得不错，两个人亲如手足，合力把胡汉民、许崇智等排出去。之后呢，蒋、汪两个人又勾心斗角。这个蒋介石不是个省油灯，他一手策划了320事件，汪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逃往海外。今天北伐胜利在望，而蒋氏因为独揽大权而招致党内的攻击，武汉中央请汪扶植回国，千载良机，汪精卫自不敢迟疑啊。汪知道蒋氏尽管甜言蜜语，可是对自己是百弊而无一利，绝对容不下自己。而蒋氏也把汪视为第一号的政敌，虽然如此，彼此呢都不愿意第一个撕破脸儿。汪精卫一到上海，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云集汪所，就是汪精卫住的地方，这些人都骂共产党的破坏作用，诚恳的希望汪精卫重新担任领导的职责。而汪精卫也是慷慨激昂的表示，他跟大伙的看法不一样，他是站在工农方面的，谁要残害工友，谁就是他的敌人。哎呀，他这一通言论，在座的人无不吃惊啊。到了4月2日，蒋介石携蔡元培、古应芬、李时增、博文蔚、吴志辉这些人呢，到汪精卫的住处前去密谈。密谈开始，蒋氏和吴志辉等大讲清党，说已经迫不及待了，对共产党不能讲仁慈，就得大刀阔斧，否则后患无穷。当时汪精卫听了是沉默不语，没有即刻表态。4月3日，汪蒋继续密谈，依然是没有什么结果啊。会议最后对分共问题，只得依照汪精卫的主张，再对中共暂时容忍，以和平之途径解决，并通过了汪精卫提出的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建议。到了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了汪清联合宣言。联合宣言的发表引起了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的愤怒。到了4月6日凌晨，汪精卫一看在上海没法待，
悄然的离

0: 富汉。这陈独秀呢，也在汪精卫走后的第二天，也离开上海，赶奔汉口，去主持中国共产党即将于汉口召开的五大会议。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可能有的听众就问了，说你说的是《贺龙全传》，这里边怎么又出来汪精卫、蒋介石，又出来广州的蒋总司令，以及武汉的什么国民中央政府等等，怎么这么乱套？其实这个事儿啊，您别怪我。在贺龙征战的那个年月，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那乱的是一塌糊涂。那其他的人咱都没说，就说代表人物，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蒋介石。咱们要简单的说呢，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的学生，也可以说是孙先生的左膀右臂。孙先生在的时候，他们显露不出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汪精卫、蒋介石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打算。他们口唱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遵照着总理的遗嘱行事，其实啊，这都是骗人呐、啊，没一个正经办事儿，都打自己的小算盘。这个蒋介石就是反共，对共产党不能容，这本身就是反对孙先生的遗嘱。孙先生说了，联俄、联共就是共产党，扶助农工是工人和农民，这三大政策，这是总体方针，蒋介石没有一样不反对的，这因为跟他的利害有关系。这个蒋介石就想独揽军政大权，一个人说了算，汪精卫能服他吗？心说我是孙先生第一看中的要人，我小名是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你想一小反上把我踢开，独揽大权没门。因此他也拉拢各方的势力跟蒋介石对着干，最终汪精卫还是软呐、啊，人软货囊，没有老蒋的蒋光头鬼点子多，就处于劣势。汪精卫没有办法离国出走，在外边忍了一年多，一看机会来了，又回来了，继续跟蒋介石是争夺大权。咱们书接上文，这个上海啊，似乎是蒋介石的地盘，蒋介石手下掌握着武装，白崇禧就是他手下的刽子手，所以汪精卫一看不好，偷偷的离开了上海，到达了汉口。汪氏是4月10号抵达武汉，他到了武汉那么一看呢，哎呀，这跟上海是截然不同啊。武汉反蒋的空气特别热烈，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就发现三街六市到处皆是打倒蒋介石内容的标语，汪氏立即是热血沸腾啊。到了11号，汪继在一个刊物上题词说，革命已经到了一个严重时刻，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汪的到来始于蒋氏处于尖锐对立状态下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感到了很大的鼓舞，一时之间汪精卫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坚人物，并接任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看来汪精卫此次回国没白回来，双枝双权都落到他手上了。但是 汪精卫这一走，蒋汪和谈不成，于是蒋介石把牙一咬，心一横，开始他的清党政策。他清党之举啊，深得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上海总商会会长，人称持脚财神、善财童子的于洽清的支持。他是个财神呢，在国民革命军攻克南昌之后，蒋就与于会谈，二人一番密谈之后，于答应借款给国民革命军6000万元，但以蒋介石必须反共灭共为条件。蒋介石是欣然应允啊。蒋介石清党决心下定之后，4月2日就由吴亚辉领衔中央监察委员会发出弹劾共产党成文，于是蒋介石便据此成文由监察委员会授权国民革命军监督各地共产党活动，同时一次将不稳的各师调出上海，另一靠得住的队伍调入上海。4月12日，蒋介石就下了密令了，以科孚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同日，杜月笙以上海工界联合会、中华共进会的名义，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复留，并将其杀害。这个时候，各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武装也自租界开出，在南京路、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处大规模的抓捕共产党员和民众，而被抓的这些人，军队即用机关枪向游行的群众扫射，当场被枪击而死者达100人以上，伤者无数，时值大雨倾盆，将宝山路染成了一条血河。与此同时，在南市游行的工人也被屠杀，死伤数十人呢。从4月12日到15日，上海工人被屠杀了300余人，被捕者500多人，逃亡失踪者达5000多人，中国共产党领袖孙炳文等均惨遭毒手，中国共产党上海各级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革命群众也被明杀暗害，上海城中是一片血雨腥风啊。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412反动大屠杀，这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那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各地即纷纷效仿，许克祥于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李济深、黄绍竑在广东、广西进行了清党，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都先后发生了反革命屠杀事件。在蒋介石与南方动手屠杀共产党员之际，咱们再说说北方。北方是张作霖的天下，他也开始动手了。4月6日，中国共产党领袖李大钊、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宣传部长范洪吉等20余负责人在北京为张作霖所逮捕。4月28日，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领袖是均遭杀害。至此啊，中国共产党除了武汉方面，余者皆转入地下工作。到了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了成立典礼，同日也举行了定都南京的庆典。南京国民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清党，明令通缉的第一人是鲍罗廷，其次是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郭沫若、吴玉章、刘少奇、徐特立、邓演达等。

等达197人，至此宁汉正式分裂。蒋介石于上海公然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又于南京建都一系列的举动，激怒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通电，宣布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并下令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帅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其总预备队均归属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使武汉呢及湘鄂赣三省民众爆发了声讨蒋介石的示威游行。4月15日，湖北省总工会发表讨蒋通电，要求对蒋介石严加查办。4月16日，湖北省农协会发表通电讨蒋，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以及众多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一时之间，湘、鄂、赣三省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讨蒋大会。武汉政府在反蒋的声浪中，工人运动得到了发展和加强，使武汉工人纠察队5000余人、3000多支枪、全国工会会员达295万。4月16日，武汉方面成立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国民党方面的汪精卫、孙科、徐谦、顾孟余，共产党方面的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组成，凡是重大问题全都由联席会议决定。宁汉既已分裂，宁方已经定都在南京，武汉方面如何发展呢？武汉要人众说纷纭，使武汉陷于四面受敌之险恶。往北边说，有奉系张作霖，东有蒋介石，西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南面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帝国主义和蒋氏对武汉实行封锁。面对险恶形势，武汉要人呢，当时有三种主张：一种主张是先东征讨蒋；二是主张继续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汉南，在联合阎锡山驱奉张出京；第三呢是回师广东，和在两湖开展土地革命，作为巩固革命基地的工作。4月18号，联席会议进行讨论，多数同意第二种意见，继续北伐。如此，中国一时出现了北京政权、武汉政权、南京政权三个政权鼎立的局面。4月19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了二次北伐誓师大会，武汉政府的军政各界的要人都参加了。大会在佘山脚下的红楼举行，大会宣布了唐生智为总指挥，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的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由武汉出兵的既有第四军、第十一军、第35军、第36军，张奎发的第四军为前卫，贺龙独立15师为先头部队。现在又回到贺龙身上，单说贺龙参加了会议之后回来，马上部署准备开拔。可是由于那形势紧张和即将北伐，贺龙啊先在家里头开了个会，他的大部分亲属和亲人都在独立15师，因此有人管这个师叫贺家军。这么大个家族能不做一些安排吗？贺龙最牵挂的不是旁人，就是他大姐贺英。
贺英一直跟着贺龙在一起啊，管理一些后勤的工作。贺龙回来之后直接见着大姐了，把开会的布置以及目前的形势如何如何讲述了一遍。最后他向姐姐提出了看法，他告诉姐姐呀，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党，我发现共产党是真正为群众办事的党，我决心想要参加共产党，不过人家要我不要我还在两说之间，不管怎么的，我是跟定了共产党啊。贺英也说，弟弟啊，我在汉口多年，跟着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耳濡目染看得清清楚楚，的确共产党是个好党，共产党员都很了不起，他们都是给老百姓办事的。长城啊，我们家就是穷人出身，共产党为穷人办事，你跟上这样的党，姐姐双手赞成。贺龙对姐说，大姐，我这次带队伍北伐，要离开武汉了，不能照顾你了。大姐，你是个女人，随着大军行动也不方便，我看呢，你还回老家桑植吧，等到局势安稳，我再把姐姐你接回来。贺英点了点头，长城，我也想回乡。贺龙就问，大姐，你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回去好好休息休息，不要再搞什么枪啊炮了的，太劳累了。贺英一笑啊，兄弟，这恐怕不行，我回去不是为了享清福，是为和那些害人虫地头蛇坚持斗争到底的，我走的时候别的都不用，你呢支持我一些枪支子弹就可以了。贺龙对大姐这种勇于反出土豪，于是也把积攒了几年的压岁钱零花钱全拿出来支持大姑。贺英临走的前夕啊，拉着贺龙的手，语重心长地对贺龙说，长城，这些日子我算看清楚了，国民党这一班人呢，只知道做官为患，和咱们穷苦老百姓根本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你指望他们干革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你呀可要心眼儿活泛一些，小心他们翻脸不认人呢，这是姐姐我放心不下的，因为你心太直了。贺龙一笑，姐你放心，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走共产党这条路。贺英对弟弟的愿望非常支持，最后嘱咐他说，好啊，你跟着共产党好好干，在外边有什么困难就回咱们湘西来，那里的乡亲们会支援你的。贺英就这样跟弟弟告别，带着一部分家属从武汉，这就是女英雄想的非常周到。贺英带着一部分家属回了桑植洪家关，咱暂且不提。再说贺龙率领独立15师准备入河南打奉军的时候，奉军就是张作霖的部队，结果部队里出了乱子，大乱子。什么乱子？前文咱说了，因为这个唐生智卡军饷，怕贺龙的部队发展的越来越大，尾大不掉，所以说给贺龙的部队造成了困难，好几个月不关饷了，因此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一股气儿。陈图南一看机会来了，暗地里指使他的心腹串通一些官兵煽动闹饷，扬言不发饷就不上火车，不发饷就不开拔，他这么一煽动，下边可就乱了套了。乱的最邪乎的是罗仁的那个第一团，这个团呢是罗仁和周大脚两支部队合成的，本来他们都是土匪出身，底子就很差，也没有什么素质，再加上陈图南派人一挑拨，真是说什么的都有，
这个就说了，想想。

0: 都让贺龙送给共产党的官太太过生日了。那个就说，别看姓周的周逸群嘴上说的好听，他把军饷钱都暗暗的送到上海买公馆了。还有的说，他们这就是喝冰血，有的说这是让我们没有活路了。这些人是越吵着越凶，越吵着火越大，越吵着越悬。公然有人倡议，操，拉着队伍咱们造反了，不听贺龙的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回贺龙惹上麻烦了，两万多军人呢，要闹事儿。其实就为饷钱，这也叫闹饷。您想啊，干了五六个月了，光干活不发饷钱，谁没有怨气，谁没有牢骚？吃粮当兵啊，有的人养家全小，就靠这点饷钱。这不给发钱，等于卡了脖子要了命一样，沾火就着。还有那么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如果有好人好好做做思想工作，大伙也同情也理解。说现在师里头遇上困难了，领导出面正在百般的筹措饷钱，咱们大家等一等，或许这么一说呢，就不会出事儿。天巧，咱说了，那陈图南不是个好东西，他一看机会来了，这样大伙闹起来，把贺龙给挤走了，我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十五师的师长，多年的夙愿我达到了。因此他带着他的心腹人到处是煽风点火，挑拨离间，结果越煽火越旺，越煽事儿闹得越大。这个事儿贺龙能不知道吗？慢说纸里包不住火呀，大军迟迟不能开拔，贺龙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贺龙啊，一开始还派了个调查团，仔细摸摸底，了解了解情况，等调查团回来向他一做汇报，贺龙气得把桌子一拍，陈图南呐、啊、陈图南，

0: 却不能按时给弟兄们发饷。贺龙说到这儿的时候，队伍中有人骚动，说什么呢？不能按时发饷，看这意思没门啊，咱白等了，今天还是不能观饷啊。贺龙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各位，我贺龙自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没扛房子，没带地，两个肩膀扛着一个脑袋，为了什么？为的是老百姓过好日子。今天国难当头，国家正在用人之时，有人挑拨是非，怨我贺龙不发饷，还说不发饷就不上车，有这话吗？啊，这是诚心破坏北伐，要受到军法制裁的。话又说回来，你们谁也没卖给我贺龙，可我贺龙行的正，立的直，我贺龙对得起大家，我要行不正，立不直，你们枪毙了我，我还要感谢大家为民除了害，可是你们谁要做了破坏革命的行为，我贺龙也不能饶。说到这儿，他忽然大喊了一声：“一三五连，连长出列，三营副出列。”三个连长，一个营副，立刻出了列。他们望着贺龙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几个人的腿肚子有点发颤，二营副的腿肚子都转了筋了。贺龙朝勤务兵一抬手，那勤务兵哗拉开拉锁，在皮包里取出来的是什么呢？是绳子。哪来的钱呢？拿出绳子几下就把这四个人捆了个结结实实。贺龙对大家说：“众位看见没有？这四个人煽动军心，破坏北伐，罪该枪毙，拉下去。”又过来几个卫兵，把这四个人连拖带架从队伍的前边走过去，要奔铁路桥那个方向执行枪决。一连五连的连长走在前边，四连长和二营副走在后边。在队伍前面经过的时候，这个四连长啊，突然用煽动的口气就喊开了：“各位弟兄们，难道你们就眼睁睁看着我们去送死吗？闹得响钱，也不光是为了我们几个，也是为了大伙着想啊！你们就一言不发，看着我们送死不成？”他这一嗓子喊得很厉害，声音也很高，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有个叫李葫芦的士兵，此人平日间呢，就有点愣头青，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意思。当他听到四连长这么一喊，不知哪来的这股精神，立刻举枪喊道：“报告师长，杀不得呀！要杀，那得杀葫芦。”李葫芦，你是什么时间入伍的？
1: 我原来在叶开心那儿才补过来，日子不多。
0: 贺龙过来在他脑门上弹了一手指头：“娘妈的，我说你的枪打不准，要是我的兵，老子的脑壳早就他妈掉了。你这手头一点都不准。”这李葫芦啊，到了现在也吓得魂飞魄散了，站都站不住了，一个劲儿的哆嗦。最后贺龙说：“算了，念你一时糊涂，把绳子解开，快归队吧。”李葫芦回到部队，这时贺龙啊又高声喊道：“弟兄们，有人说我们的饷钱让周主任拿走，修什么公馆去了。我告诉你们，这纯属是胡说八道。”他又从皮包里拿出一张银票说：“各位看见没？这张银票是周主任近日回到铜仁，卖了祖传的全部家产给我们做饷钱。 周主任。

还有那些共产党员，他们一步一个脚印，难道你们看不见吗？贺龙把这张支票在众人面前一晃，很多的人都低下了头，有的人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做，有的人抹了眼泪。之后贺龙刷一声把衣服扣子解开了，拍着里边补丁摞着补丁的汗衫跟大伙说，当初大伙跟我贺龙干什么？为穷人打江山做天下，如今几个月的饷钱没开就要反水，你们是给我贺龙好看呢，还是给那些王八蛋好看？这时候有人仗着胆子就喊，师长，我们的脑袋都交给老百姓了，三年不发饷也一样干。贺龙点了点头，说得好，这才像个军人说的话。就在第一团闹响的同时，其他几个团也被陈图南煽动着闹起响来，并有陈图南关系密切的机枪营营长陈勤勋、手枪营的营长陈又清、步兵营的营长刘锦星和艾麻子等等，他们乘机也拖走了300多人，还有800多人逃跑了。这些人大都是桑之人，有的还与贺龙拜过把子，可是在金钱面前他们倒下了。单说闹事的这天，这陈图南呢带着他的铁哥们陈书元、刘谢、柏文忠等人躲在大智门里大陆旅馆里的搓麻将。当此事平息之后，陈图南呢就劝贺龙服蒋，并说必有高官厚禄，同时故意向贺龙透露了许克祥预搞军事政变的消息。贺龙当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立即告知武汉市公安局，并报告给中共中央。这时武汉市公安局的局长是新上任的共产党员吴德峰，他一听这还了得吗？他迅速派便衣在大陆旅馆把陈图南四个人逮捕，有人拒捕当场被击毙。经审讯，这四个人是供认不讳啊。原来向贺龙开枪的士兵，就那李葫芦，原名叫李青林，他也是陈图南派人收买的兵痞，他们意欲在混乱中干掉贺龙，而后再干掉周逸群，由陈图南出任15师师长，而后投蒋反共。到了5月9号，武汉市公安局在市府路把这几个人执行着枪决。陈图南脑袋上挨了2枪，是当场气绝身亡，得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当时汉口国民日报载文称，公安局昨日奉令枪决蒋逆的反动分子陈图南、陈书元、柏文忠、刘谢等人。此后武汉国民政府迫于压力，由汪精卫、谭彦凯等人主动出面为贺龙部发了数月的欠饷，一场风波才告平息。不过也好，花钱买教训，通过闹事儿，究竟是个什么人也暴露无遗。贺龙的人马虽然粮饷紧张，但在全师即将北上河南之际，贺龙是想方设法把在汉口欠的钱是全部还清。他这人办事只是光明磊落，不欠后账啊。而后带着大队的人马开拔。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吴佩孚，自从被国民革命军打败，由武汉逃到郑州，孙传芳也逃到了山东，北洋的政权开始动摇。这时张作霖、
成了北洋集团的盟主，把他给显露出来了。还在1926年9月，北伐军与北军在两湖激战的时候，张作霖就在奉天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讨论南下讨赤。会上在要不要南下的问题上争论的是非常激烈。张宗昌呢是坚决主张南下的，因为北伐军眼瞅着就要打到山东，而他的全盘所有的财产全在山东。张作霖的老伙伴张作相、吴俊生一伙反对南下，主张是固守北方东三省。张作霖却同意张宗昌的意见，决定兴兵南下讨赤。时张作霖认为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吴佩孚，扫平了他脚下的两块绊脚石，而今孙吴两家请自己出兵是天赐的良机呀，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抢占他们的地盘。这个张作霖是个野心家，野心膨胀啊！他下定决心之后，首先他来到天津，在这里纠集了各方力量，准备南下对抗国民革命军。在天津的曹园召开的会议上，北洋败将们一致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大元帅。1926年12月1日这天，张作霖是满身戎装，穿着大元帅礼服跪拜祭天，就任了直鲁豫苏皖赣浙闽陕晋察绥热吉黑辽安国军的大元帅。安国军一成立，美国、英国、日本帝国主义都庆祝支持。张作霖立即出兵两路，一路向西北进攻五原誓师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一路进攻南军，大军数十万人，一水的新式武器，一鼓作气推到了许昌以南的汝南、绥平一线，那是嚣张一时啊。这时那些被北伐军赶到河南的孙吴两军的残兵败将，以及河南的土匪恶棍等等等，都还了阳了，纷纷的跟北伐军对抗。当时河南境内有不少反动会道门，信阳的红枪会头子叫张峰三，外号叫张仙儿，您可听明白了，他可不是张三峰，他叫张峰三，外号叫张仙儿。张作霖的安国大军南下以后，便给这个张峰三委任了个官儿。而后张峰三立即组织了他的神兵，干什么呢？破路挖沟。当时北伐军的兵员、给养、枪支、弹药都要靠着铁路运输，如果毁掉了铁路，对作战部队影响可太大了。当贺龙的15师行抵信阳附近的广水时，接到了上级给他的命令，要消灭红枪会。可这时啊，张峰三指挥红枪会数千人，在信阳以南的东双河、柳林一带是破坏交通，拦截军车，妄图切断北伐军与武汉的联系，钳制大军北进。与此同时，又有山匪数千人趁驻防柳林的北伐军北上之机，在柳林发动暴乱，匪兵拆毁铁路，抢物杀人，严重阻碍了北伐军的行进。贺龙接到了扫清土匪和红枪会的任务之后，找到周逸群商量怎么办。周逸群说了，红枪会多是贫苦农民，只要向他们讲清北伐的革命道理，他们呢会自动放下武器的，要揭露那些反动的家伙。贺龙点了点头，说的对，就依你。于是周逸群便起草了布告，
而后以独立十五师师长贺龙和政治部主任周逸群的名义发布了布告。这个详细的咱不必细说了，但是有些纲要咱还得提一提。布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赵德河南红会本系人民团体，农民武装自卫，实合本党目的，本军奉命北伐，为谋民众利益，犯革命军所到，军纪严格严明，免除科技班杂税，土地全归农民，仍有不孝匪徒私通张密作邻，无故造谣生事，污人共产共妻，唆使红枪会员妨碍北伐进行，擅敢毁路拆桥，种种不法情形，现奉政府命令扫除不孝匪人，倘有被迫良民，准予亲自投诚，或有执迷不悟，执法绝不徇情，特此示谕，等等等等等。这上面大致把北伐军的宗旨、目的、政策交代的清清楚楚。周逸群命人将布告实验了许多张，是四处张贴。这时河南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也到处粘贴标语口号，如帮助真正的农民红枪会肃清土匪，反对玉征十九年的钱粮，打倒玉征十九年钱粮的列森，张峰山替弟兄们惹下了大祸。标语口号一共是23条，最后一条是河南农民解放万岁。革命军这一造声势，这一进行大范围的宣传，红枪会里的不少穷人全跑了。张峰三可急了，立即纠集3000多人分歧路，向住在九里关的独立十五师第5团展开了大型的进攻。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荷香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和打击。那么到了梅姨冲突的时候呢，这个 AI 系统呢更加成熟了，主要用于情报分析、方案生成，用到这个指挥链上。
1: 嗯，可以说是从辅助慢慢的在向主角演变的一个过程中。
0: 是的，可以说从最初的辅助性的情报攻击，逐渐的演变为能够直接决定生死、主导交战规则的一个类似于核心的指挥官和战斗员。
1: 好的，那么各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同时，其实巨大的失控风险也在悄然积聚。那比如说在瞬息万变的这种实战场景中，人工智能这种极为迅捷的响应速度可能会压缩人类决策的空间，这或许就会涉及到伦理等问题。那所以说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已经来临的当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技术理性与

0: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
0: 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6: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2: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7: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2: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8: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

0: 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

0: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

0: 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的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0: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5: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6: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并且呢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4: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7: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

0: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0: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91%，接待观众15.6亿人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
1: 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标先进、补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通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领域排查隐患，坚决防范事故发生。要完整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通于实践新局面。要压实生态环保整改责任，从严整治突出环境问题，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持续改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要扎实开展自查自纠，从严从实推进公职人员违规承包经营农村集体土地专项治理落地见效。要进一步增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政治自觉，持续深入落实中央减负若干规定，切实推动基层减负取得实效。要常态化长

0: 效化推进以案促改促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要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效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14号，市委常委、县委书记王海刚主持召开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听取全县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招商引资及项目建设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0: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严格对照重点工作任务清单既定节点任务，压实责任，精准发力，不折不扣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招商与安商同步发力，紧盯主导产业上下游及产业链关键环节，依托现有企业资源，深化以商引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质效，夯实县域产业发展根基。会议要求，要抓实二季度经济运行，稳工业、抓项目、促纳统，持续巩固经济向好态势，确保圆满完成经济发展各项目标任务。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安全发展屏障。要加快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强化统筹调度和项目储备，保质保量完成开复工既定任务。要立足当前旱情时期，统筹抗旱保灌、田间管护、农技服务等重点工作，全力保障粮食稳产、群众增收。全县在职副县级以上领导参加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您摘播第二篇，优质资源沉下去，美好生活拖起来。文章说，育儿家庭每月多了300元补贴。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真挚平实的话语触动了无数父母的心。这种托举以国家账本的巨额投入，为一个个普通家庭提供暖心支持。近年来民生改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各项政策不再止步于减负，而是释放出更强的托举力。民生保障的托举力体现着为百姓解忧、为未来投资的力度与决心。托举力更强，首先是打破常规，拿出真金白银直打群众，给予获得感更强的实惠。截至2025年底，全国育儿补贴发放率达80%左右，已有超过2400万人像廖立站一样享受到这份国家红利。国家财政直接为家庭育儿分担压力，这种直给让更多年轻父母感受到生育支持政策的温度。托举力更强，体现在当群众面临极难筹盼时，优质资源能够沉下去，把希望托起来。在西藏定日县，2025年初的那场6.8级地震，让群众房屋严重损毁，灾后重建紧锣密鼓。当年8月，森嘎村村民扎西罗布就搬进了宽敞明亮、热水24小时供应的新房，从寒冬震后的无助到短期内便入住新居的喜悦。高效重建的中国速度背后，是国家为受灾群众兜底的强大力量。托举力更强，还体现在制度设计的温度中，为每一个奋斗者提供避风港和加油站。2025年，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大到17个省份，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的11家平台企业。2026年，这一试点将扩大到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制度的托举，护佑奋斗者心无旁骛，尽情逐梦。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民生改善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日益增强的托举力，正在将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转化为每个人触手可及的幸福实景，让每一个在奋斗路上的中国人步履更加从容，目光更加坚定。
1: 为切实筑牢基层健康服务防线，精准回应群众就医需求，近日，县委社会工作部、县卫健局、县计划
2: 状况，逐一给出专业的诊疗意见、用药指导和日常健康管理建议，全程服务贴心周到、专业严谨。
3: 居民刘君玉，
4: 这次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专业体检，省去了排队挂号的麻烦，实在是太暖心了。
2: 据了解，此次联合多部门联动优质医疗资源开展义诊活动，累计服务群众200人次，充分兼顾了辖区居民与新就业群体的健康保障需求，有效解决了基层群众、一线从业者就医体

0: 显不变的实际难题，赢得了现场群众的广泛称赞。
1: 社区工作者出子航：
2: 今后我们社区会多搭建这种便民平台，持续开展义诊、健康科普这类活动，把关怀送到居民身边，把暖心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心上。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海刚主持召开现为2026年第九次常委会会议，全县重点工作调度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二篇：优质资源沉下去，美好生活托起来。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动，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

0: 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流现场劳资源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2: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3: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2: 妈妈，
4: 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5: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
6: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
7: 爱国的音乐表达，
8: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9: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0: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1: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共筑一个国，
12: 共爱一个家。
13: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4: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3: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4: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5: 不来不干。
14: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为

0: 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0: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宁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狄仁杰在眼看杜浩的尸身，沈怀呢在一旁有点走神，因为沈怀心里头合计，狄仁杰为什么会如此热切于这桩案子，看起来不完全出于公心呢，那他为什么呢？哎呦，突然间有一个念头猝不及防的朝沈怀袭过来了，那会不会狄仁杰还指望着凭借这次的案件把那李元芳重新的召回身边呢？哎呀，当沈怀想到这一点呢，他好像哗劈头被浇了一桶冷水似的生气呀。狄仁杰一看沈怀这脸色都苍白了，太狼狈了。狄仁杰乐了，阿沈，他张嘴刚要说什么，突然间狄仁杰脸色一变，哗，身子一晃荡就往旁边栽过去了。哎，大人！沈怀吓得高喊了一声大人，冲一个箭步就冲到狄仁杰身边，冲得太及时了，晚一点老头子就得栽倒在地上。幸亏沈怀手脚麻利，冲过来一把把狄仁杰搀扶住了。孔雨鹏现在也吓得瞠目结舌，赶紧的过来帮着沈怀把狄仁杰扶稳了。狄哥，狄哥，您怎么样了？您怎么样了？狄仁杰勉强的站直身子，闭着眼睛缓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的把眼睛睁开，看了看沈怀和孔雨鹏，摆摆手啊，没事没事，天气太热了，歇一会儿就好了。沈怀赶紧说，大人，卑职扶您去后堂休息吧。嗯，狄仁杰拍拍沈怀的胳膊，老夫已经好了，哎，人老喽，站久了就觉得累了，再被那尸臭一熏，时喜时悲，一阵一阵的，语无伦次，疯得厉害呀。哎，狄仁杰点点头，既然这样，就请雨鹏领本阁过去那东花厅敲他一敲。啊啊啊！孔雨鹏一听，当时一咧嘴。这个时候，一旁的沈怀使劲的朝自己摇头。孔雨鹏明白了，阁老啊，那吕氏服了郎中配的安神药，现在恐怕呀还是沉睡不醒呢。没办法应对阁老的查问，我看行了行了，凭本阁手中几根银针，这吕氏就算是真的沉昏不醒，本阁也有把握将他唤醒。你们两个就不要再想耍什么花招了。狄仁杰执意要去，沈怀没办法呀，知道狄仁杰的脾气，只好搀着狄仁杰的胳膊朝东花厅而去。沈怀也是一个有心之人呢，为了让狄仁杰少晒到一些正午的毒日，特地的靠近廊檐底下走，才走了几步，一抬头正好跟狄仁杰温和慈祥的目光对上。狄仁杰这么一看自己，沈怀心里头一动，这脸上刚才那种忧愁之感也不觉得释然了。就这么着，几个人呢又来到了东花厅。到这一看呢，这东花厅外边搭